0: 上升，像昆玉高速的南北向的话，现在呢已经有两段呢持续拥堵，而且拥堵呢还在持续增加。大家呢也可以试试提前从民权村下来走载云北路，入城车辆呢在二环南路往西边走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环城西路。昆区和广昆高速现在入城车流呢也正在持续汇入，主城的快速路网的话现在开始车多了。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长距离的车多缓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现在有730米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局面，石闸、菊花、立交的转向匝道都出现了低速拥堵的局面。昆玉高速的地面核心道路现在通行承压非常的明显，金碧路、人民西路的长距离缓行呢现在平均时速呢仅是每小时2到6公里，前往市中心的车辆呢现在可以试一试避开金碧路，选择东风路了来通行。目前的像昆中路还有前卫营路这些路段呢也都出现了局部的排队的现象，请大家呢注意呢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哪怕车流慢一点也别抢那十几秒钟的时间，毕竟平平安安到岗啊才是周一早上最稳妥的全勤打开方式。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淑萍。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从本周开始，我省有两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了解去吧。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充沛的暖湿气流叠加低涡切变的影响，今明两天第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进行当中。周四周五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周六周日低涡切变将再次给云南中东部西部带来强降雨。本周的这两轮降雨天气过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面弱点强。简单来说呢，就是局地性强，雨量分布不均匀，常常是你所在的地方阴天毛毛雨，但几公里之外呢就已经是暴雨如注了。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并带好雨具。今天白天几乎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呢依旧是雨势猛烈，大到暴雨的范围向西部一带推进。周四强降雨天气过程收尾，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总之未来云南的天气关键词是雨不停歇，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大雨19到26度，昭通伊犁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暴雨转中雨15到22度，楚雄伊恩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林化嘉华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 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字。在国新办7月27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的权益内容。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 要及时关注

0: 入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防汛的关键期。进入到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会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的一个预警信号。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到底代表什么呢？咱们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后的第一时间要做好哪些防范行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9: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8: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6: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

0: 费者的健身搭子，他们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的指导。今天你好 AI 新人类的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一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房。
1: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2: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3: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1: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2: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4: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
1: 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2: 江一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的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2: 3、2、1 Go。
5: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5: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4: 今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1: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0: 那正值暑期啊，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高发，遇到儿童发生意外等突发状况，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指导。
6: 记者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今年7月1号以来，该院急诊中心共接诊各类意外伤害患儿1842例。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居家日常玩耍过程中，具有高发、突发、可预防的特点。
7: 跌倒坠落伤的话有1373人次，就是占比的话达到74.5%。另外的话，误食引起的气道异物、消化道异物中毒也是高发的意外伤，我们接诊的158例，其中占比的话达到6.8%。第三个就是交通意外和烫伤，虽然占比比较低，分别是3.1%和1.4%，但是这个病例数呢，不多，但是呢，它的致残和致伤率非常高的。
6: 在烧伤整形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大部分就诊的孩子都是开水烫伤，原因也多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8: 如果孩子呢在家发生了烫伤，我们第一时间要用凉水冲洗15到20分钟，在冲洗的同时一边用剪刀剪除异物，不要直接撕，以防止损伤这个皮肤，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啊或者这个酱油之类的以防止这个加深这个创面而导致后期疤痕的加重。
6: 据医务人员介绍，异物卡喉也是暑期常见的意外伤害，若不及时处置，可快速引发窒息。
9: 发现患儿异物卡喉，一手固定，另一手背部拍击，像这样拍5次，如果没有异物排出，找到肚脐，剪刀、石头、布进行5次冲击，观察有无异物排出，交替进行，直到异物排出。
6: 此外，暑期还需严防摔伤、溺水、动物咬伤等常见风险。医生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家长应加强叮嘱和看护，若发生意外伤害，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今天这个话题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
1: 须臾说，出门不想化妆，对新衣服没有那么渴望了，我是不是老了？
0: 是的，
1: 哎，
0: 兴趣降低。
1: 当你热爱打扮自己，然后不停的买新衣服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很想出门，不然你觉得这个衣服买亏了，发型也做了没人看，对不对？
0: 是。橘子毛说，无意识的搓脸，打哈欠要发出牛叫，一天只能干一件事。你真的很会观察生活，我觉得。
1: 我不是搓脸，我一般早上起来就是来成功上班开车这一段，我是扇耳光。我真的，我特别困的时候，我就扇自己两巴掌，然后我再上
0: 车。这么夸张的吗？
1: 因为就是快速清醒，还是很疼的。左手扇右手，啪啪两下，然后就出发。
0: 天爷！
1: 然后打哈欠是的，如果是私下没人的时候，那个声音会拖得很长，就觉得那个哈欠都阻止不了我的困顿。
0: 是，西米露说开始爱吃五仁月饼以及桃酥。
1: 五仁月饼是不是那个很黑暗的那个味道？
0: 对，五仁月饼真的很黑啊！我就从来没觉得五仁月饼好吃过。然后我觉得我们全家人都跟我是观点一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妈居然开始喜欢吃五仁月饼，我妈就说啊，挺好的，我一直都喜欢吃。我说以前不知道啊，
1: 但是可能想尝试一下新鲜事物的口感，
0: 那
1: 也
0: 可能就是像她说的，就年纪大了。
1: 但是桃酥是的，因为牙口不好，牙口不好的人都爱吃桃酥，
0: 就是那种好刻画的。
1: 啊、对。
0: 好，那么8:17啊，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从微信上来，我们稍微的修整一下。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1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

0: 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毛，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2: 就是啊，
3: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电影《八仙》。2016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也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在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那么电影的火爆迅速转化为线下文旅的强劲动力，蓬莱等地也迎来了寻仙潮。与以往昙花一现的取景地打卡不同，这次文旅承接展现出了极高的成熟度，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们沉浸式地走进了动画剧情。目前像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登上了热门的打卡点位。
7: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8: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7: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9: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7: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 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2: 在讲解服务

0: 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全国市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2: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3: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贾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
1: 不服老的银丝卷组合，尽量还是说要找到自己那种年轻的状态，因为有一些行为和想法和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它就是会略有点显老。
0: 我看到小眼睛给我的留言，我觉得我是不是属于显老？我可能是早衰，因为小眼睛唱的第一句就是财迷。
1: 财迷应该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追求的吧？
0: 我怎么说呢？我大概从幼儿时期
1: 记事起，
0: 所以我是早衰。和财迷话多，你看话少也做不了主持人。
1: 是啊，
0: 然后瞌睡少，然后
1: 突然早班嘛，对，
0: 突然看得懂新闻联播。嗯，我觉得，所以他的留言，我就觉得我是早衰权重四点。
1: 你感觉这样是在说你成长的这个历程？
0: 我因为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有些毛病。
1: 哎，就是当你不追剧了，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你就想看新闻，因为其实每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思雨姐她都是在听新闻，
0: 我没事就是开十三台，
1: 对，你
0: 就
1: 是全天播放。
0: 前两天带实习生小朋友来了以后，我跟他讲，你没必要守在我们这边，你回家把十三套打开，从头到脚
1: 听到尾，对，
0: 从天亮看到天黑，连看十五天，比你在学校上一个月的课都有用，上一个星期的课的，上一个学期的课都有用。
1: 对，然后那个实习生现在天天在听十三。
0: 对，现在我就是被迫让他就是天天去看，然后分析那些新闻，我就让他分析，我给他出题，然后让他分析。
1: 对，嗯，好，这个生如夏花说，我最近总是想穿睡衣出门，然后就戴个口罩。哎，我也是
0: 懒得换衣服。
1: 我为了可以在小区里面进出自由，我是买了好多居家服，
0: 是
1: 就稍微看上去不那么像。睡衣的衣服，然后呢可能就套个马甲，披个外套，然后就可以出门去拿快递啊，丢垃圾之类的。对，
0: 哎，亚米这条我们看了没有？
1: 哦，亚米没看。亚米
0: 以前坚决不养会开花的绿植啊，有花就觉得俗气，现在不仅要开花，还得开得越艳越好。
1: 哇，这个前后差别太大了。
0: 过几天他开始种牡丹了。
1: 对，就是那种国色天香的。
0: 对，
1: 这个我也很认同，现在喜欢花。
0: 对，
1: 越艳的花越爱啊。然后齐天大圣说，我这个人两个小时内要忘记四件立马要做的事情，
0: 就是
1: 两小时内忘记四件要做的事情，
0: 就是想起来就忘，一想起来就忘，变成
1: 就不能有事儿。
0: 对，橘子酱说，我突然开始攒垃圾袋了，
1: 他就是那种买菜买零食的袋子，就只要一干净就收起来，收起来就拿来装垃圾给他。
0: 对，会持家了，说明你。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北京时间的8:33，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4: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8:30，早高峰呢已经彻底踩进了全天最饱和的状态了。关于高速南向北两段，现在拥堵连在一起超过了1.1公里，从呈贡往主城赶的通勤车流刚过呈贡大学城呢就被裹进了慢车队里。从呈贡走昆玉高速的朋友，我们要建议大家呢不要硬挤在民权村立交了，您可以提前从广卫这个路口呢下来，走彩云北路再转广福路，直接呢就可以绕开昆玉高速和石虎关两个双重堵点，至少可以节约25分钟的时间。昆曲高速北向南的小堵点呢是北部客运站的早班大巴扎队呢上了高速现在攒出来的，关安高速呢现在持续缓行，把安宁往主城的车流呢慢慢的往二环南路上送，真的是连成片了。二环快速呢现在也是全线的一个全红状态，二环南路东向西两段缓行路段接起来超过了3公里，从石虎关一直连到了明波立交，不少赶着去西山区上班的朋友，您现在呢可以试一试换一条路走走。二环西路北向南现在有2.98公里的一个超长的缓行带，队尾呢直接排到了小屯立交，北市区往南市区通勤的车流呢也全部挤在了这条快速路上，像石虎关大树营这两个核心立交的转向匝道呢全都是以每小时10公里这样的一个低速呢在低速排队缓行了。如果您是北市区要往南市区通勤的朋友，现在说别死磕这条快速路了，提前呢可以从小屯立交下来，走滇缅大道转海源南路，没有连续的盘桥，红绿灯少，还少了堵车，其实更省时间。市区道路里人民西路西向东现在有916米呢是从地铁3号线这个出入口一直堵到了西昌路，主要呢是因为通勤的车流和周边的医院的就诊车流挤在了一起，所以现在这里的时速呢才在每小时2公里，大家的话呢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排队有序通行。前卫营路、春城路、滇缅大道呢这些局部路段现在也进入了低速缓行的模式。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周二早高峰的过程当中要请大家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哪怕车流其实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去抢那几十秒，毕竟平平安安到岗才是我们最稳妥的一个全程的打开方式。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好的，感谢舒平。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

0: 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日前，以“悦享消费，汇聚春城”为主题的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为期五天，总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10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热门车型，全面覆盖燃油车、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多元赛道。另外，本次昆明汽博会上，全新猛士 M817、猛士917、猛士917蛟龙战甲 MAX 共同亮相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东风猛士展台，面向西南市场全面呈现覆盖家庭出行、专业越野和个性定制的全场景出行方式。买红旗到西山区碧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5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红旗2026款 H5 新车到店，12.1万元起；红旗 HQ9 换新升级，31.28万元起；红旗全系购车赠送至高6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零利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今年暑运期间啊，各大航司不仅是解锁了万米高空免费 WiFi 服务的竞争，还进一步聚焦到了旅客的味蕾上。航空公司在舌尖体验上下足功夫，不断迭代云端菜单，让飞行体验从抵达向享受加速迈进。接下来，请听报道。
7: 近日，南航在揭阳潮汕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将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美食复刻到了万米高空。
8: 我们这次餐食以电影中呈现的潮汕食材为灵感，为旅客呈现煎制无米果、铁脯咸猪肉、炒芥兰等经典潮菜。还原潮汕滋味的关键在于克服高空和地面的味觉差异。
7: 航空食品研发团队反复调试食材烹饪方式，最终推出2款专属餐食，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多条潮汕始发航线。
9: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节令变化，研发广州、北京、乌鲁木齐等16地的特色地方风味餐食，个性化选餐的预订人数持续上升。26年上半年预订量同比25年增加了92.7%。
7: 个性化选餐的升温正体现出旅客对高品质出行的期待。专家表示，今年暑运各航司的花样服务各有侧重，我国民航业正从比票价、拼运力迈向拼场景、拼生态的新阶段。
10: 例如特色餐食，再如呢文创商品、文旅体验、会员权益、数字内容等等，都可以形成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让旅客愿意重复购买。本质上都是从运输服务向体验运营的升级。
6: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4亿元。我们一起来关注。
1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

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他是中国黄氏养生学派研究领域的传奇代表人物，他所研究的课题正影响着今天中国百姓的健康脉搏。他就是中国皇家御医文化的权威学者，黄氏养生院首席健康顾问杨老。
4: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而自古皇家呢一直掌握着中医领域最至高的技术和成果。今天我所做的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发掘皇家御医文化的精髓，更好的造福于千万的黎民百姓。
3: 他一生淡泊名利，视百姓如己出，视病人如至亲。
4: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呀，我说病人想要解除病痛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不能随意的就给出一些方法。人全身的疾病与五脏气血都有紧密的联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不仅会浪费病人的金钱，更可能加重病情。
3: 30年行医生涯，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病人的健康所需。
4: 中药是中医文化的核心，而养生只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当疾病已经发生了，养生的作用就捉襟见肘。要想真正的治疗疾病，只有通过药物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他是现代中药改革的先行者，多次参与过新型中药药品的研究与开发。
4: 在今天这个时

0: 会呀、啊，要想把中医中药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把寓意文化呢更好的传承下去，造福黎民百姓，就要靠科学的方式改革创新。我们所研究的项目既要保留皇家古方的药理药性，还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才能够与时俱进，寓意文化呢才能够发扬光大。
1: 传播正统皇家养生之道，共赢健康百岁人生。欢迎跟随养老，一同走入皇室养生院。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档专讲皇家养生和帝王用药的专栏节目皇室养生院。非常开心每天能够和大家相约在这个时间当中，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现场啊，我们依然是为您邀请到您非常敬重和喜爱的我们国内知名的皇家养生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和大家来聊健康，给您讲一讲古代皇帝如何治病，和我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呢，也受我们的盛情之邀，为大家空中问诊，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啊，今天节目开始前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2: 您平时看电视剧吗？
0: 一般吧，主要是没有时间看。
2: 哦，那您看啊，就是前些年非常火，可以说是火遍全国哈，那个《还珠格格》，您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知道，就那个小燕子那个吧。
2: 对对对。
0: 断断续续的看过一点，但是没有仔细看过。
2: 嗯，就这个精灵古怪那小燕子。
0: 哎哎，
2: 我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上节目之前吧，我就忽然间想起一个问题。杨老，您是清宫医案里面的研究专家，那您说就像小燕子这种身份，这个格格，清宫医案里面有记载吗？
0: 有记载。
2: 有记载，到底咱们说这乾隆皇帝有没有这样一个干女儿呢？
0: 这个应该是杜撰的。
2: 哦。
0: 没有。确定的事情，清宫医案当中记载乾隆皇帝一共是27个子女，17子10女、
2: 嗯、
0: 都是亲生的，没有什么干女儿之说。
2: 哦，那是我们编剧写的。
0: 对。因为我看过两眼那个《还珠格格》那个电视剧，纯属娱乐。你看那个小燕子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个在大清朝这种封建礼制下呢、
2: 嗯、
0: 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2: 是吗？那您说就难道作为皇帝的女儿和自己皇帝的父亲就也不能有撒娇那一面、放肆那一面？
0: 几乎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清朝的时候封建社会，他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这一点连皇室也不例外、
2: 嗯、
0: 就是皇室里面跟民间老百姓说是重男轻女，轻女那个皇室里面呢他也是这样的。
2: 是吗？
0: 而且非常严重。
2: 有多严重？
0: 格格们出生以后，我跟你讲啊，清宫医案当中这些都有记载。
2: 嗯，
0: 就是这些格格们出生了以后呢，一般都是由保姆喂乳照料，就是奶妈，这保姆就是奶妈了。
2: 嗯嗯嗯，
0: 他就给喂乳照料，难得与生母见一面，生下以后就不管了。
2: 是吗？
0: 连他妈妈也见不着，尤其有些圣者呀，格格出嫁了以后要嫁驸马了。
2: 啊，
0: 对吧？
2: 啊、
0: 而且驸马也只能住在府地外舍，格格不招的话呢，驸马是不能跟格格同床共枕的。
2: 哎呦，这是真的吗？怎么
0: 两口不能住一块儿的？
2: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0: 我跟你讲一个清宫医案里面记载的事件吧。
2: 啊，
0: 这个而且你有人说那就招呗，两口子这还我什么时候想招我驸马进来就跟我团聚的话呢，这很正常啊。
2: 对呀、对呀，
0: 两口子。你现在用现在人的思想想这个东西很简单。
2: 嗯，
0: 重男轻女，原来那个哥哥不招驸马不能来，但是哥哥招的话呢，这里面很多就面子上的问题，觉得这个是羞于启齿的事情。这是
2: 哦，
0: 首先第一个羞于启齿，另外一个你不羞于启齿的话别人会笑话你。你像这个医案当中有记载说每次哥哥招一次驸马要费很大的周折的。
2: 是吗？
0: 费什么周？

0: 或者呢要花钱去贿赂这个管家婆保姆，
1: 嗯，
0: 才能够如愿以偿。如果说不贿赂的话呢，哥哥宣召了保姆呢，寻找借口多方阻拦，以至于呢则以耻笑，就会耻笑你，说你想了男人了，你这是。
1: 我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封建社会有很多东西，我们用现代人的思想，你想不通的这个，那就封建理智嘛。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看道光皇帝，
1: 嗯，
0: 啊，这是200年前，就从清朝到道光皇帝200年期间之间呢，基本上数以百计的格格的命运，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1: 哦，
0: 见不着驸马爷，所以说呢，那格格们生育的少，连驸马也见不着，跟谁生育去呢？
1: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那个史料当中记载，那格格生孩子的少，
1: 嗯，
0: 很少能生下孩子的。
1: 嗯、
0: 唯有这个道光皇帝的大格格跟驸马叫夫真的这个冲破了这个保姆的干涉。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清宫宴包括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道光帝的大格格在婚配的时候，刚刚婚配的时候呢，宣召这个驸马夫真入宫同居。
1: 嗯，
0: 保姆就拦住了，以至于1年多时间的大格格不能跟驸马相见。
1: 哎呦，
0: 见不着啊，这两口子两情相悦，想啊，
1: 是。
0: 啊，一天呀，这个大哥哥进宫拜见道光皇帝了，含着泪水呀，就跪在这个父皇面前。
1: 嗯，
0: 说父皇，你究竟把臣女嫁给哪个人了？道光皇帝当时就很惊诧的问呢、
1: 啊。
0: 啊，那难道夫真不是你的夫婿吗？
1: 啊，
0: 哎，大哥哥就说，夫真是什么样子？臣女已经嫁给他1年了，从未见过一面。
1: 天哪！
0: 道光就问了，说为何不能见面？大哥哥就啊、回答说，保姆不让与臣女与夫真见面。
1: 嗯嗯嗯，
0: 道光皇帝虽然说封建礼制，但是皇帝他毕竟是自己的姑娘呀。
1: 嗯，心疼啊，
0: 当时就生气了，气愤的说，岂有此理，你可以自己做主。
1: 啊，
0: 这就圣旨啊，皇帝这一句话那就是圣旨啊。
1: 嗯嗯，
0: 谁敢抗旨不尊呢、啊、
1: 嗯，
0: 大哥哥得了父皇这句圣旨以后呢，如获至宝。
1: 嗯，
0: 回去以后随时做主召见驸马夫真，日后呢生有子女8个人。
1: 啊，
0: 他这是有一个例外，从他这开了头以后呢、
1: 啊、
0: 这个道光以后呢，这个格格的命运呢才稍许有变化了。
1: 啊，
0: 这个是史料当中有确切记载的事件，你想一想这个事情。
1: 天哪，真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哈。啊，您说贵为皇帝的女儿还是这样一个待遇。杨老，您说这要不是您研究过清宫一案，您说这事儿我们谁能想得到啊？
0: 你就是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你也想不到这种事情。
1: 是，
0: 贵为皇帝的女儿见不着自己的驸马爷，不让见就不让你见，还得贿赂那个保姆。
1: 嗯，
0: 其实呢，他这种情况就是得了所谓的相思病嘛。
1: 哎呦，哦，那杨老您说还真有相思病啊。
0: 所谓古代所说的相思病啊，其实就是现代医学讲的抑郁症。
1: 那太可怕了，我觉得。
0: 对。
1: 杨老您看这个病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它怎么难受呢？
0: 抑郁症啊，这个随着现在其实发病率越来越高了，有些人呢听说这个人，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禅上说我抑郁了。
1: 嗯。
0: 抑郁了可不是说得了抑郁症了。那么一旦得了抑郁症以后呢，首先不思饮食，就是任何事情都打不起兴趣来。
1: 哦，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就是爱吃的也不爱吃了。
1: 哦。
0: 爱打扮的爱穿的也不爱打扮了。
1: 茶不思饭不想。
0: 茶不思饭不想。
1: 啊、
0: 哦。一天老想躺着。
1: 哦哦。
0: 就老在那睡着觉，就饭都不想吃。
1: 嗯嗯嗯。
0: 叫他吃饭呢，形同嚼蜡，这个饭吃在嘴里面一点味道没有。
1: 没味儿。
0: 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一点兴趣没有了。
1: 嗯，
0: 等到发病后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现什么了？胆儿特别小，
1: 胆儿小，
0: 特别焦虑，特别抑郁，就是别人两个人在那说话，他老是觉得在议论自己。
1: 嗯，多疑。
0: 啊、多疑多虑，完了以后考虑的时候，这两人说话呢，是不是要害我呀？
1: 哦，
0: 说了一不利我的话了，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最严重的患者就开始呢，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危机四伏，全世界呢都有人呢琢磨着要谋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可怕了，所以说呢，很多抑郁症的患者最后呢就自杀了。
1: 哦，
0: 活在这个世界，他实在他就是这种人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危险。
1: 嗯嗯。

0: 最后呢就了断自己的生命了。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挺可怕，就是怪不得抑郁症的人他会自杀哈、啊，他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就是我们说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0: 对，
1: 然后最后自杀哈、啊，
0: 心胆气虚。
1: 嗯，
0: 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他呀，他主要的毛病出在哪？一开始是心气虚了，
1: 心气虚，
0: 心气虚，老百姓说干什么没有心气儿嘛，
1: 嗯，
0: 对吧？我们
1: 打不起
0: 啊，我
1: 精
0: 们今
1: 神来
0: 天我要吃饺子，
1: 啊，
0: 明天我要跳舞去，
1: 啊，
0: 啊，后天我带着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老同志的话呢，我要跳广场舞，扭大秧歌去。好，有这种心气儿的话呢，有希望，这就是心气足的人。
1: 嗯，
0: 有盼头嘛？你干什么有心气儿嘛？抑郁症的患者什么心气儿没有，就是心气弱了，非常的弱，弱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心气虚了，其实是，心气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胆气也开始虚了，就没有胆量了，胆小，老是觉得疑神疑鬼的，这个要害他，那个要害他。我曾经治过一个小姑娘，半夜起来以后吓得把自己那拿了一把剪子把自己头发全剪了，
1: 哎呦，
0: 那这种的她就活的就最后呢拿胆剪子自残，把自己扎了身体上扎了好几个血窟窿。就这种，就年轻人现在也有这种病啊，想不开的等等这些。所以说呢，心气虚、胆气虚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危机四伏，又活得没有意思，最终就了断了自己了。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呢，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生活压力加大了以后呢，年轻人、中年人、老同志当中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的。
1: 对，那杨老，这样病症的患者，我们说应该怎么办？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教教大家？
0: 首先呀，这种患者他往往存在有肝气郁结之症。肝郁症的患者，肝气郁结了以后，我们在养生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生的、冷的、寒的东西呢，要尽量的少吃一些。
1: 生冷寒凉。
0: 这是其一。
1: 其
0: 二的话呢，脚面上有个太冲穴的穴位。
1: 太冲穴在脚面上。
0: 太冲穴，啊，脚面上大家呢找着穴位挂图啊，让朝外老师教一教啊，我就不详细教大家了。太冲穴这个穴位呢，经常要去按揉太冲穴。那比如说呢，自己生了气以后，着了急以后呢，有这个出现的这个抑郁症的话呢，就由上往下呢按摩这个太冲穴。由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太冲穴就是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往下摸。跟这个大指呢，跟这个二指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凹陷的地方，这叫太冲穴。往下捋，这个时候呢，是生了气着了急的人得了病以后捋。说是没生气没着急得了抑郁症了，是往上推。这手法还不一样的是补法和泻法。这是呢，通过按揉太冲穴呢，对肝经上进行一个调理。另外呢，饮食当中多吃鲜艳颜色的食物，你说红色的呀、绿色的呀，颜色特别鲜艳的一些食物呢，可以吃。提振他的心气，补充他的肝气，这是养生当中。同时呢，这个一定要居住的环境啊，非常的安静啊，等等这些呢，都要配合好了。这是养生当中我们需要跟大家呢，需要呢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需要配合的。但是这些方法还是那句话，它在有效治疗的基础上呢，能够锦上添花。但是说光靠这些就把这么严重的抑郁症治过来的话呢，那个是根本做不到的。
1: 也很难哈。那杨老您看，我们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皇室膏方，现在我们说已经有部分城市开始供应了，这个方子对于我们这样的疑难杂症有没有效果？
0: 其实这个方子解禁以后，我已经用它治好不少这样的患者了。
1: 有是吗？那太好了。
0: 它
1: 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个抑郁症的呢？
0: 抑郁症的病根还是在心气虚、胆气虚、肝气虚嘛。我们刚才讲说心胆气虚，就是胆小的最后都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说他胆小成什么样的？心气弱到呢，干什么也没有兴趣，连吃饭都不愿意吃了。你说他心气亏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没有心气了。因此，从我的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我说这个病呢，心胆气虚之症，一定要从心气上补，从肝气上调，从胆气上养。所以说养生当中，教给大家这些方法。那么在治的过程当中，皇室膏方这个方子，它清宫医案里面非常罕见的，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评价它， 这是中药方。

0: 发展两三千年历史当中非常罕见的，真正能够五脏同治的一个大方子。他养心经的都是胃药材，八味药材嘛。人参、黄芪就是补心气的，当归、阿胶养心血的，何首乌、熟地黄呢能够增强心脏动力的，这个白术、山药、健脾利湿滋养心脉的，这个对心经的调养呢无出其用。就再没有呢，我临床当中呢，就是说配伍这么好的方子，还能够调节五脏的方子，就这一个。
1: 哦，那我们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
0: 通过在养心经，还有呢，是因为要他养肝胆之气，养肝经和胆经以后呢，他这种抑郁症的患者，大约有这么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大约讲的是在一两个月，重症患者2到3个月左右下来以后，不会超过100天，他就会明显见效。什么效果呢？这个人呢，晚上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首先呢是睡不着觉的，他心血亏了，养不住神，肝血亏了以后藏不住魂嘛，魂飞魄散，神游四方，哪能睡着觉了？那么用这个方子以后呢，给他养心经，养了肝经以后呢，有那么1个月2个月，快的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睡觉就能多睡1个点半个点的了。这睡觉一好了以后，逐渐开始食欲开始增强。这个方子里还有12味药材调脾经的，就是改善你的食欲的。当你想吃饭了，提振你的食欲，提振你的胃气的，慢慢就想吃饭了，人就开始有了精神了。
1: 那
0: 晚上睡觉睡得好，白天吃饭吃得好，人的精神逐渐开始恢复，这就好治了。
1: 那我们大约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看患者年龄的轻，这个是年轻人呢，是中年人，是老年人有区别的。完了以后呢，这个。大致的疗程呢，我们建议照着2、3个疗程，重症患者4、5个疗程可能得需要。但是呢，这是完全能够治好的。
1: 那好，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什么药引子？
0: 爱华老师，你看时间长了以后也知道，杨浩老师呢是给这个患者治病的是要配药引子的。
1: 对。
0: 他这种患者，我们确实呢有独特的药引子，叫合欢花饮。用合欢花呢做的药引子，具体这个药引呢，我们就不在这儿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凡是有这种病症的患者，想治疗的，进一步咨询呢，场外老师这些都能给配。
1: 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方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这个杨老，你挺好。
0: 您好，您好。
3: 我想向你咨询一个事。
0: 您说。
3: 我的那个我这个想用咱这个黄氏膏方。对，我平时在这里，经常听你广播，你这个对这个病的剖析啊，人家治病啊，都是我很佩服了。
0: 别客气。我问问，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了？
3: 我听了得有1年来了。
0: 老听众了。
3: 我儿子有这么一个毛病，我跟你说说吧，杨老。
0: 好。
3: 他什么呢？他有点忧郁，犯忧郁毛病，平时自己自言自语，办什么事儿他都不成功，这个什么事也没有一点耐心份儿，一说话就着急，事业也不成功。再一个呢，他最近那个头发也掉的挺厉害，我看用咱这个黄氏这个养生院这个高级性药膏，是不是有很好的疗效？
0: 孩子多大岁数啊？
3: 帮助帮助，今年30了。
0: 哎呀，你看看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该没法没法，我从咱这个节目里听到有两。

0: 两个传回来以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我很佩服。所以说我前几天我买了三瓶药膏，我看看请你指导指导，给你添添麻烦。
1: 孩子三十岁这个毛病出现大概有多少年了？
0: 哎呀，从他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爱说话。有点事啊，就是说在一块上学的打了一回架，从那以后呢，就是说是下到了有教学会也没事了，也上学去了。从那以后都变得比较油美。就是平时他好自言自语的，办什么事以后你不知道，他自己又对别人说了被打。现在当爹娘的说啊，都这个他都不听啊，只有听他姐姐的。现在我买药也是他姐买的，他才用的。说我买的他都不用，我就这种脾气
1: 啊。他这种孩子属于呢性格比较内向的。
0: 对，
1: 心气虚胆气虚啊，这叫心胆气虚的。老是自言自语啊，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发展的严重了以后呢，就西医呢就容易诊断成那种什么抑郁症啊等等这些问题了。
0: 我现在考虑他就像是忧郁症。
1: 其实他就是心气虚和胆气虚了嘛。因此呢，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尤其是夏季给他治疗，正好是夏季是心经当令的季节，这个时候呢是补心气助心火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把他心气心血补足了以后，胆气足了，人有了胆量了，敢去接触别人了，那因此呢，他这个趁着还年轻呢，应该是能够调过来了。给孩子现在开始用药了没有？因为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我跟大家讲到过啊，我们治过一个女同志抑郁症的，女同志抑郁症有多严重呢？始终就没结过婚，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婚都没结，年纪轻轻就没有月经了，是个女同志，那就瘦得皮包骨头。医院里呢，最后呢给判了刑了，就医院说是可能连半年也坚持不了了，吃不进去喝不进去，人瘦的起床还得别人扶呢，你想一想。老妈妈也是没办法了，通过黄氏膏方呢，说是给买点吧。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结果这个姑娘呢，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恢复的非常理想，后来还成了家了，能吃能喝的，人又长胖了，方方面面恢复的非常的好。那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这个情况呢，比起那位患者来讲，他要轻得多。因此呢，孩子这个情况呢，给他用吧，放心的用，没有问题。
0: 好嘞，
1: 所有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一些患者，精神呢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睡不着觉啊，多疑多虑啊，这种情况的患者，黄氏膏方不用多，就吃一个疗程先，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精气神恢复了，人呢自言自语呀，多疑多虑这种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认可了，再接着往下治就可以。
0: 行，姚老师，我听你这个解释以后，我非常这个有信心啊，这个步骤一定是跟着你走下去。
1: 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就行了，孩子治好病了，老人就安心了。
0: 对，
1: 给孩子用就行了，给孩子这个按照场外老师的指导开始治，治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好，谢谢杨老师啊，行，好，
1: 也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
1: 哎。
3: 谢谢您，我喝这个那个什么，完了回来就是抑郁嘛，完了心脏还不好。完了回来我是十七号里吃的。我现在睡眠还行，还挺好的，一宿吧。但是他中间醒两回、三回的，以前就是一宿都睡不了多少觉，现在这个还挺好。完了就是老说我肾虚，完了回来就是完了，我觉着现在不那么说回以前是那么疼了，反正好了，就是好的不算利了，就是说他强多了吧，就是。完了就是这个抑郁吧，就是他脑子好像。能压住了，就是他不想那么太多的事情了。谢谢您，感恩您，谢谢。
1: 不用客气，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容易出现病情反反复复啊， 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药引子，它。

0: 就能见到这些效果，睡眠也好了，心情没有那么烦躁了，脑子里也感觉不是那么乱了，越来越呢叫凝神，这个心呐、啊，心神能够呢得养了啊，能够凝神静气的了，这个时候这个病就好治疗了。
1: 谢谢你。
0: 心火开始往下降了啊，肾水开始能上济心火，心肾相交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再加上风寒湿邪呢，通过黄石膏方这种湿金药材浓缩出来这种高倍浓缩的膏资啊，它能把入在经这个能量层级，就是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一点一点的往外赶，这个风湿啊一点一点也能调过来了。啊，这样一来呢，我们通过整体的抑郁症是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尤其是用过一些西药的患者。我们现在呢，趁着还年轻，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呢，养心呐、疏肝呐、健脾呀、温肾呐，整体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这个抑郁症能调过来，放心吧。
1: 哎呀，谢谢。那个，我想问一下，像我那个类风湿，就是说他又返过来了。反过来就是我汗蒸，虽然说是现在他不那个什么了，不那么疼，就是手有时候还什么，再就是两个膝盖，腰，但是我还想就是这个还能给我加点药引子吗？
0: 现在风湿的我不建议再给你开了，慢慢的调吧，因为本身黄氏膏方这是主要的，那个药引子它就是引药归经，先调哪一个脏腑啊，先治哪个经络。我们现在重点的先把那个抑郁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哎，
0: 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细枝末节那个肢体方面那个风湿呢，咱们后一步解决它，然后等抑郁调好了，再接下来呢，再重点的攻那个病。
1: 哎，就是抑郁这个药方不调好了，抑郁这个也调好了，
0: 对，咱们再调药引子，
1: 喝了，完了再。
0: 对，因为你抑郁现在是关键，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什么病你精神一好了，别的病就好调。你如果说精神这个西医讲的精神类的这个抑郁状态要调整不好，你全身代谢整个是慢的，你有点风寒你不好往出赶。所以说呢，我们重点的先调抑郁，然后把这个调好了，接下来呢再针对那个风湿呢再调整。
1: 那个我这抑郁还接着啊，这药方我接着，
0: 对，引经药接着给他用。黄氏膏方你用多少克？现在
1: 黄氏膏方我是那个是用五克多一点，我跟刚好用五克，我跟用五克多一点。
0: 你这个情况你用到十克
1: 啊？那个用到十克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比较顽固的抑郁症啊、类风湿啊，这都是比较顽固的，咱们都要记重一点，用十克。
1: 哎，好的，严老。
0: 调吧。
1: 谢谢
0: 你这点病能调好、
1: 哎、
0: 你放一百个心，这抑郁症的患者我们治过很多了，效果非常好。
1: 哦，好的，谢谢你。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还是感恩你，
0: 不用客气。你把病调好了，这么年轻的，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好的，谢谢严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
1: 好的，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喂，
3: 我啊吃您的药一年多，我感觉挺好的。原先我这个膝关节啊总不好受。有时到冬天再好一层呼吸也不行。但是吃您的药呢效果挺好。
0: 对。
3: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我老伴儿。始终啊，我吃完好以后啊，我跟那个李老师说，跟杨老师问问我老伴儿嘛情况呢。他一年半以前啊，得那个抑郁症。咱现在是嘛情况呢？他就是害怕，所以这停安定药以后，现在睡眠还行。平均这一天不像以前那么睡了。但是他这一下地啊，一穿鞋，开始就害怕。害怕这俩腿啊，就好像有时走几狗盖儿嘛的，走不行。反正现在基本上我就得陪他。现在就这种情况，现在他已经吃您这药啊，高发已经吃了五片了，两个多月了。现在基本吃完这药以后，就把安定那些西药。基本就停了，
0: 用了五瓶黄石膏方下来，把西药就能停掉了。

0: 他抗抑郁这些西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半了。
0: 吃了一年半的西药，现在用了五瓶黄石膏方把那西药停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考虑，很不容易。当时说吃这药体温就停不了。
0: 嗯。
1: 可是给他吃的，你想24小时他能睡21个小时。
0: 嗯。
1: 后来就上厕所，因为都起不来炕了。后来我们家里就害怕了。
0: 嗯。
1: 害怕，因为我吃这膏方挺好。
0: 嗯。
1: 跟孩子一决定呢。就说继续吃这个，
0: 对。
1: 现在问题是嘛呢？他这个害怕就还没过去。
0: 嗯。
1: 但是西药都停了。
0: 嗯。
1: 停了，现在已经等于他吃停3个月了。吃完的药，吃完膏方体温的西药就给停了。
0: 嗯。
1: 现在这害怕还是过不去。
0: 嗯。
1: 所以为嘛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他这个还是
0: 时间太短，用黄石膏方调的时间太短。他心胆气虚嘛，心气虚胆气虚，所谓这个害怕啊，西医可以给起很多的病名，在中医理论，在育文化理论当中啊，他这个心胆气虚啊，心肾不交啊，都有关系。
1: 对，
0: 心气胆气虚了以后，人就没胆儿，就老爱琢磨，老爱害怕，而且他肾精一亏了以后呢，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肾精也不足了。肾精不足的情况，肾呢又是主恐的，人的七情对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恐伤肾，肾精不足的情况下呢，人就容易恐惧。
1: 对。
0: 所以说呢，它都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现在黄石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 15克。
0: 早晚各15克。
1: 我，对，都按照我现在吃这方法给吃。
0: 嗯，可以。它这个量呢不用做调整，还是按15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加点药引子调一调。
1: 好，我
0: 再加药引子。他这个病啊，由于病在这儿呢，他一点一点的来吧。这么严重的抑郁症的患者，他只要是能把西药停掉了，而且现在睡眠保证的比较不错的睡眠，他将来这个好调能调过来。
1: 是是是，
0: 嗯，
1: 这个肯定。你想一年半的西药，人讲话这多多。
0: 对，
1: 把这人整个五脏六腑都给拿迷糊。你想后来
0: 啊，从西药吃的已经人已经说一天睡21个小时了，那基本上就快吃坏了。
1: 是，这疗法还挺好，把这西药愣给停了，当时一点估计够呛。
0: 嗯。
1: 后来还是不错的这疗法，后来说得行。
0: 嗯。膏方还是15克，然后给他加点药引子，你记一下。
1: 哎，你说。
0: 嗯，他这样的患者呢，首先第一个加这个红花，
1: 红花，
0: 对，10克。
1: 嗯，好。
0: 郁金，
1: 郁金，
0: 对，郁金香那个郁金。
1: 哦，郁金。
0: 12克。
1: 12克。
0: 对。平常除了这个，平常他怕冷的厉害是怕热呢？手脚这些地方。
1: 他这个。去年得病时啊，他老出虚汗，现在就怕冷。
0: 嗯，那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他加这个茯神。
1: 茯神。
0: 对，茯神9克。
1: 茯神。
0: 黄芪。
1: 黄芪。
0: 9克。就这几种。就这四样。
1: 嗯。
0: 就这四样给他抓。2个星期的14副或者15副都行。
1: 嗯。
0: 然后呢，给他呢用水煎，每天用1副。
1: 嗯。
0: 每天煎1副，煎成1碗药汁了以后啊，早晚各半碗送黄石膏方。
1: 好，好好好。
0: 给他用上半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您，杨老师。
0: 嗯，别客气，好好的调理就行了。他这个能调过来的。
1: 能调过来啊。
0: 对。
1: 嗯，好，谢谢您吧。
0: 好，祝您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杨老师啊。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是老婆。

0: 友还是新听众啊？
1: 新听众，我妹妹用的防水高帆呢，她告诉我了，挺好的，我就买了一份儿。
0: 嗯。
1: 买了一份儿，吃了12天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哪方面见效啊？
0: 哎。
1: 一个就是睡眠了，原来晚上吧睡1个多钟头就不睡了，就折饼就折到天亮我就得起来。
0: 嗯。
1: 白天呢我是睡一觉，后来我是白天不睡，晚上还是睡不了，合着我中午我睡1个钟头、
0: 哎、
1: 夜了睡1多钟头，睡着了还就做梦，害怕，哎呦，哎，就难受。
0: 嗯。
1: 还不能平躺，平躺我觉得心里够不着。
0: 嗯，
1: 这不是哪还是难受，反正躺着觉得沉得慌，这心口的难受，我一直就在着脚睡觉。
0: 嗯，
1: 这成右边了，你不能左就心脏，在那边反神，也就睡一会儿觉，我就不敢睡了，我就得还得上右边，右边能睡着。
0: 嗯，
1: 左边就在着脚就右，左边我还不敢使劲来在左边睡，得上右边睡觉的，左边能歇会儿就那样。
0: 嗯
1: 嗯，现在呢，能睡4个小时了。
0: 踏实实能睡4个小时了，
1: 嗯，现在能睡4个小时了。
0: 嗯，
1: 这个眼睛啊，原来老累汪汪的，点着眼药啊。
0: 嗯，
1: 这个右眼呢看不清。
0: 嗯，
1: 左眼呢也就0.1，反正我看见熬点粥煮点挂面还行。
0: 嗯，
1: 白内障。
0: 嗯，
1: 血糖呢7点左右。
0: 嗯，
1: 饭后呢10点左右。
0: 嗯，
1: 也有1年多了吧。
0: 嗯，
1: 尿频呐、啊，便秘呀、啊，
0: 嗯，
1: 哎，吃点凉的拉肚子，
0: 嗯，
1: 后背也冷啊，后背疼，
0: 嗯，
1: 哎呦，我吃那个膏，
0: 嗯，
1: 我吃了5天呢、啊
0: 嗯，
1: 觉得腿底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对，
1: 晚上也能睡会儿觉了，现在便秘吧比以前好点了，以前我不敢使劲儿，血压高167，
0: 嗯，
1: 低压呢50多。这牙齿还挺大的，
0: 嗯，
1: 心脏吧哈，要不吃这贝塔的克，1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躺着也睡不了觉啊，心里挺难受的，我得吃点半片贝塔的克，我都觉得挑65、70以下我就能睡觉，心里觉得平稳的，我能干点儿，还能干做个饭啊，洗个衣裳还行，我自己在家呢。
0: 啊，你看现在通过这10几天的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治疗下来，睡眠呐、啊，人的精气神呀、
1: 啊，
0: 包括这便秘 啊，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善，
1: 都有缓解。
0: 啊，你看
1: 都有缓解。
0: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你看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啊，连睡觉啊，带大便不利呀、
1: 啊，
0: 带这个眼睛啊，带人的精气神呀、
1: 啊，
0: 整体就治疗了。原来那是一种病吃一种药，多种病吃多种药，很多人反而发现呢，摁下葫芦起来瓢了。但是呢，真正用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别的方面都没毛病是吧？
1: 腰疼吧，也比原来强了。我原来带了个微腰老的，腰也疼得不太厉害了，后背啊一干点活累了，我的后背疼。
0: 啊，现在感觉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这腰呀、后背呀这些地方啊也舒服一些了。
1: 啊啊啊！
0: 治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呢，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12、3天。因此，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见效是很快的。很多跑多少大医院治不好那些顽固性的失眠呐、便秘呀、眼病啊，吃了很多药不好使的，结果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药方子、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很快就治过来了。自己
1: 这眼睛吧。也不错啊，这、眼睛原来老流泪，现在不流泪了。
0: 也原来呢，
1: 累
0: 一天呢老是流泪，迎风也流泪，不迎风在家里待着也流泪。
1: 在家里也眼睛也好像那水泡的似的，现在的眼睛眼睛觉得也不错。
0: 肝肾亏得非常厉害，目为肝之窍，所以说呢眼干眼涩呀，迎风流泪呀，见光流泪呀，这些情况。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温肾的，这些问题呢自然就解决了。你看他这种整体性的治疗。
1: 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吃2次，现在能吃1次了。
0: 哎呦，
1: 贝塔的克我还得吃。
0: 啊，不要减得太快了，毕竟才12、3天，这时间还短，咱慢慢的减。用黄石膏方这个能从根上把一些老年慢性病治好了，但是呢，咱们慢慢的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
1: 是。那个，我这心跳

平常又什么都不吃，跳这个麦跳，我量血压才跳40多下50下，吃贝德勒克60多下，我就觉得挺好的，一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了。现在我。

0: 压坏了，就不是平常的七八十了，就120多。
1: 嗯。
0: 后来通过住院吧，这个肺感染和这个心脏的基本上控制住了吧，基本控制住了。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浑身无力，恶心，嘴苦，不想吃东西。
1: 嗯。
0: 他平常呢还有腰疼的病，就是腰间盘突出，是这样。就现在的状况是这么一个状况。
1: 嗯。
0: 他呀，今天呢，就是老太太就一直啊就想跟您联系，就特别想问问您。他有两个问题啊，他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他呀是个严重的过敏体质。您看他啊，不仅青霉素过敏，抗生素过敏，就像中药那个参麦、硝酸甘油，这个都过敏。
1: 嗯。
0: 他呢，今天有两个问题就想问问您。一个就是说，像我刚才跟您叙述的这种情况，他适合不适合吃这种药？
1: 嗯。
0: 能吃多少？还有一个是他这种，他特别纠结的是，就是他这种过敏体质的呀，能不能吃这个药？因为他听您说，好多人吃的药都特别好，都特别有效，所以老太太就特别想，就想知道这个药对他这个适合不适合。
1: 你说生脉是注生脉注射液用的时候过敏是吧？
0: 对，生脉注射液用完之后反应特别强烈。
1: 中药现在做成针剂以后导致过敏的现象呢非常的多，所以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呢，有人提出来了，说中药呢还得按照中药的炮制方法，丸散高丹这些药物来给患者用。所以说呢，首先老人担心的这个过敏的现象，通过呢口服黄氏膏方这种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呢没有问题。
0: 哦。
1: 啊，不存在过敏的现象，这个不用担心。
0: 嗯。
1: 啊，虽然说他是严重过敏体质的，但是呢根据你的描述呢，他这种情况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呢先从小剂量开始给他用。
0: 好。
1: 啊，你比如说呢先从5克开始用，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哦。
1: 啊，第二个。从病症上症候上来分析，老人家这种情况呢，慢性的心力衰竭，心功能不是特别好了。
0: 对。
1: 啊，心脏的功能衰竭了，所以说呢，导致肺感染，这是基本上可以呢说，心肺之间，心是主血的，肺是主气的，心脏一旦出现心衰呢，特别容易导致肺感染。
0: 对，是。
1: 那这就是五脏相连的道理。这个时候呢，肺部感染又把这个心脏呢又带得严重了，因此呢，你看由心呢又积脾了。你心脏心力衰竭的患者，这一犯病以后他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肠胃肠道淤血吗？
0: 嗯嗯。
1: 啊，西医讲胃肠道淤血了，在中医理论当中讲，这叫母病及子了。心脏这儿的病呢带起来了，最后呢带的脾胃也不好了，因此就吃不进去饭了。
0: 哦，
1: 十个心衰的有9个不愿意吃饭，都是这样的。你越吃不进去饭，你气血生化无源，你心脏的越不好。
0: 对，
1: 它是恶性循环了。这么大岁数老同志了，别说有这么大的病，就是吃不进去饭，连续2月吃不进去饭，人也完了。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的时候应该怎么治呢？叫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嘛。啊，治心、健脾、宣肺、温肾、疏肝。口苦，老人可能还肝胆当中还有点湿热之气，所以说他就口苦。
0: 嗯。
1: 啊，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养心安神。
0: 嗯。
1: 通过这么来整体性的治疗呢，老人这种情况，用黄氏膏方呢，养心的药才有8味，健脾的药才有12味，疏肝的药才有11味。那温肾的还有10味，宣肺的还有8味。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呢，老人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0: 哦，好，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那个让老太太入点，老太太就特别想要知道，跟您要通过话，说这个药特别好，她说适合不适合。
1: 哎，90岁的老寿星了，应该问明白了，这个无论吃什么药，都应该孩子们给问明白了，适合的再用，不适合不能给他乱用的。
0: 知道了，好，谢谢杨老师。
1: 祝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是杨浩老师吗？
1: 哎，你好。
3: 嗯，你好，我是吃了7个月了高发。而且去年是验出来的是糖耐量异常，就是血糖高点儿，还没到糖尿病，可是大夫建议我吃降糖药， 我吃

0: 吃了一年来的降糖药，结果我就发现这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这高发，我就喝这高发了，现在喝七个月了，血糖也都下来了，血糖5点多，每天早晨验是5点多空腹。
1: 你喝了多长时间血糖就下来了？
0: 1个多月的时候就下来了血糖，现在呢我是浑身也有劲儿了，也挺好的，挺舒服的。我就为了长期喝下去，为了保健，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每年都输液，就是血粘度高，血粘度高我好十年了，从39岁得的，今年我55了，可是每年都输液，今年呢没输液，可能是喝这高发的效果。哎，我挺高兴的。这个
1: 往年要到了季节不输液，是不是浑身难受啊？
0: 啊，浑身难受，血粘度高，头也胀，而且就是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每年都输，可是今年没输，今年没输液。
1: 今年没输，到了季节也没难受。
0: 没有，没难受，而且特别好，浑身还舒服。哎，我就说的太感谢这个高发了。还有一个那天大夫，您替我谢谢他，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问候我这块儿。挺好的，
1: 不用客气。你康复了以后，你病情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啊，能给我们来一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这个感谢了。
0: 啊，
1: 我问问那个糖耐量异常，你用降糖药用了多长时间？
0: 我喝了有不到一年了，就是降糖药。结果回来发现这高发，我说喝试试吧。后来再喝了1个月的时候，我又去代谢病医院了，一验产前5.8。回产后吧，6.4，哎呦，我给我美坏了，高兴。
1: 啊，那你现在那个降糖药还吃着没有？
0: 不吃，一直不吃，吃一个月。
1: 从吃了一个月的黄氏高方，血糖完全正常了，就再没吃降糖药是吧？
0: 我就不吃了。
1: 用黄氏高方，它是通过养胰岛的，让你血糖胰岛那个功能，糖耐量异常，就是有些人那个胰岛的功能逐渐出点问题了，但是没出大问题，通过黄氏高方呢，很快的纠正过来了，你看。
0: 对，马上就给我拽回来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就糖尿病了，
1: 对，
0: 就有点异常。
1: 所有这种糖耐量异常的刚查出来的，你诊断糖尿病还不够格，但是呢你已经出现了问题了，这种患者都应该试一试黄氏高方。包括你看呢，用了它以后呢，到了季节该打季节针该输液了也没输，结果呢非常的好，血粘度也没问题。
0: 14天，每年输14天的液，我今年没输液，还浑身特别舒服。而且呀，也不吃药，也没吃那个什么是血粘度高的药啊。原来吃他汀、辛帕他汀啊嘛的，还有阿司匹林，我吃这些药，现在也不吃了。很好。
1: 你看这多好啊！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多调养一段时间吧。糖耐量异常，表明身体已经出问题了。
0: 保健吧，我就是长期喝呀，这量可食可行嘛。
1: 可以，就这个量就可以了。
0: 好的。哎呀，
1: 保重身体吧，这个健健康康的，有个健康的身体，不用动不动跑医院，又人又精精神神的，多好。
0: 是，而且呀，我还最大的一个哈好的事儿就是嘛呢，我每年的医保这个费用，医保卡这个允许花5500，我今年才花了几百，也不去拿药了，也不输液了。
1: 哎，多好，咱不用花那个钱，我健健康康的，一年四季不跟医院打交道，这是最好的状态。
0: 哎，对对对，不去医院了，或医院那大夫护士都问我，都问我怎么今年怎么没看见我呢，说的怎么。
1: 我能有事，我们能有点办法，不去不跟你们打交道，不跟你们这些医生打交道吗？
0: 后来我就和他们提供这高发跟他们说，我就还和他们提供了。
1: 啊，太好了。好，那就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身体健康，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谢谢杨浩老师，谢谢那田大夫。
1: 我表扬田大夫，保重身体吧，祝你健康。
0: 行，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新冠，我新的。
1: 啊。
3: 我这几天一直听您广播。
1: 哎。
3: 有点抑郁症，正好听说抑郁症的事儿。 我就是这，我都三年了，我都不好，我心三级了，我所以给您打电话，啊，跟您说我的病情，您看不能给我解决解决。
1: 很多老同志每天听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对照自己的病症呢，想听听同样的患者的反馈。有些病常见病能对上号了，患者用完药以后呢，反映用药的情况；也有一些病症啊，可能呢发病率比较低，也不要老在那个节目里对号入座，自己打个电话问一问，能治疗的我们给治，治不了的我们不能耽误大家。
3: 是
1: 你这是也听着了。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呀，我跟这抑郁症的患者经常开一句玩笑，我说呢，抑郁症的患者但凡是能给我打电话的，这个病就能治疗。有人说为什么能给你打电话这个病就能治疗呢？因为抑郁症最严重的患者，即使家里人给他买回药，他是不愿意吃的。自己能够主动打电话啊，寻求呢来解决这个病症，想治这个病的话呢，这种病症呢相对就比较轻，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把握就更大一些了。
3: 哦，院长，您看我这病能治好吗？我这心情一直不好，而且我特别懒，懒得要命，嘛也不干，一天到晚的。我老爸爸上岁数了，一天那么伺候我的，我还有血压高。
1: 吃饭怎么样？
3: 没有食欲。没说想饭吃了，到点饿了没有？我就现在我就意思自己到点就吃，搁小碗拨下，对对就吃那些个，也都吃了。
1: 等于每天吃饭呢，也就只当是应付差事了。
3: 对对对。
1: 睡眠现在大概怎么样？
3: 睡眠吃的睡眠药啊。
1: 哎。
3: 睡了三个来小时吧。
1: 啊，
3: 吃
1: 的睡眠药才睡三个来小时。
3: 对对，我在没得的时候，我可高兴了。一天干这干那，给孩子进门做饭了吃饭了，我现在不是事儿，天天躺着懒着，连个头发脸都不带洗，一天到晚的。
1: 对，
3: 现在哪正常人呢？
1: 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讲到过叫心胆气虚呀。
3: 嗯，
1: 黄氏膏方呢有十一味药材养肝胆的，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的，八味药材养心的。通过呢胆气、心气、肾气、肝气都足了以后呢，这种情况的患者能够恢复了。
3: 哦，好，
1: 能恢复了。尤其相对这个患者主动打电话的，证明了心气胆气呢亏的还不是特别厉害。有那严重的患者，你家里面买回药他自己都不愿意吃的。
3: 嗯，
1: 你主动的能打电话，证明了这个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因此呢，你把黄氏膏方吃上那么两三个月，你体会一下，很快的这人就愿意干活了。你不是一天老想躺着，你想收拾自己了，爱吃的你就愿意呢找点好吃的吃了。
3: 能用哈？
1: 能用。
3: 还有一个那个我们老伴儿啊，也想跟我一块儿吃，让他跟您直接说吧啊。
1: 好，他在跟前，让他直接跟我讲。
3: 要老伴儿也八十好几了，俩人，
1: 哎呦，
3: 孩子也不在地儿。
1: 啊，那就更得注意了。
4: 是。哎，杨主任。
1: 您好。
4: 啊，您好，您好。
1: 您说。
4: 这几天呢，我们听您的广播。
1: 嗯。
4: 他的病情啊，胆吃下去了。胆管给堵了。
1: 嗯。
4: 在未开刀之前呢。我又得了一回嘛呢，肺癌呢拉下一个印儿去，一直到今年，现在这个肺癌那个呢有十好年了。
1: 你那个病没事了，
4: 啊、
1: 但是把老伴儿吓着了。
4: 哎，对对对，
1: 嗯，
4: 结果他就害怕了，签字他也不敢签字，开刀时候也不敢签字。另外一个呢，最后第二次做这手术呢，哎，我回来以后啊，大夫告我，好好养着。别摔着，别干嘛活，得养一年。结果呢，也没养。我一看他也傻了。他一傻了怎么办呢？我就伺候他吧。那阵还有点力气了。有点力气，后来完事儿，我就买菜呀、做饭都我事儿。
1: 这就是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这关键的时候就能显出来了。
4: 是啊。我在医院检查一回啊。就是我心力衰竭。
1: 又心衰了。
4: 睡不大了。
1: 啊。那老爷子，你的病一点都不比老伴的小，有心力衰竭了，这更是大毛病，自己得重视起来了。
4: 哦，
1: 能用。
4: 哦，那太好了。那谢谢了。
1: 哎，
4: 谢谢，
1: 别客气。
4: 我就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是吧？
1: 我要学什么联系你吧，你不用给他打了。
4: 嗯，行，好。
1: 啊，这两口老两口。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我也蛮爱他的、啊。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喔，
1: 很好笑。
0: 对啊。

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工宰割。

一座山就是一个人，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

0: 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那没有达到正常人健康的水平，但是呢，这个跟以前是有变化的，是吧？
1: 对对，变化太大了。早前，我还有些症状，就是怕冷啊。往年呢，我都跟别人差一个月的季节，这血压也低，脸色还发黑，就是青黑的那种，舌头也是黑的，还有青筋。这脑梗以后，左胳膊啊，它伸不直，左腿往前走，这弄不好都能给摔倒了，可以说是一身的病。那会儿可愁人了，我都感觉自己没希望了。
0: 你那个期间患有严重的阳虚跟淤血体质，阳虚体质严重，淤血体质严重，你阳虚身体的寒就会重，寒一重血就容易凝，本身你血脉又淤结，你这淤血严重了，你想想血脉都不通了，血液循环都不好了，那你能不能这发青那发紫啊？那一定是这样，你身体的血脉经络都不通了，它就会麻木胀，不听指挥，这就是疾病的由来。先是身体体质可能偏颇，体质绕，然后疾病逐步形成。在这个疾病治疗上，很多人就知道活血化瘀，他就知道活血化瘀。我脑梗我吃脑梗的药，我心梗我吃心梗的药，我腿脚不好我吃骨关节的药，他不知道去调理身体整体性。他不知道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他不知道。他只看着瘀了，他看不着寒，他看不着阳虚，他看不着体质。你这种情况，你要调理体质，再结合着这个一些方法去治疗这个疾病，运动啊，锻炼那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我就知道，我这身体要是之前这个体质好，你说这些病他无论如何也找不上我，我也不至于瘫了啊。这上一回沟通吧，我就听您的，先用上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调理体质了。配合您开的那个通血管的方子，加上还有这个 B 肠轮，左手改善最明显了，我现在呀都能打鸡蛋了啊。
0: 挺好。咱们再继续调理，能比现在还要提升，你说是不是？
1: 对对，我就觉得反正是听您的吧，会越来越好的啊。这不是您上回不是说让我这个胳膊跟这个手能活动有力气，扶着拐，下一步再慢慢用方法锻炼我这个腿，让我这个腿呢也好起来嘛。
0: 是这样啊，这个疾病的治疗疾病的治疗疗效的恢复改善呢，半年到一年都能提升改变。他不是说我见一点效果就不动了。中医在调理疾病当中，说我前期见效了，你就能一直在见效，见效到多长时间？半年到一年。当然你接下来还能提升
1: 我可有信心了。反正我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半个残疾人吧。那我这个名额，盛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定下来呗？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咱们是只是今天拿出来公布你们呢前期有一个初步的报名。中间有个审核是吧？你们最好是跟厂老师报名，我这块只能说你们符合或者不符合，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制定方案，没问题，好吧？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盛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
0: 不客气，行，就这样哈。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呢，你的问题恢复得挺好，剩下的调理方案呢，我这块再编一下的，编完之后呢，发给咱们专家老师。专家老师按照这个方案呢去制定，然后呢你也去争取报这个名，最后看看咱们能不能通过审核了。一共就300个名额，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人报名都能行，都能通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盛老师，也谢谢全体专家帮忙啊。
0: 好的，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是申老师吗？
0: 你好，我是盛老师。
3: 哎，谢老师你好，我是泰安的。我听这个节目呢，听了有大半年了
0: 时间不
3: 短
0: 了。
3: 哎，是，我是第一次跟您沟通。今天呢，我就想跟我父亲报个名吧。
0: 也是听到关于咱们要开展这个300名患者朋友，这个开展这个中医证明活动，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那父亲什么情况啊？你给他报名参加这个？
3: 他呢是有冠心病。

0: 之前呢就有症状了啊，经常呢就是心口疼、胸闷，当时他也没当回事儿。三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梗过一次了啊，幸好呢也是救治的及时。到现在呢也是有4个月了吧，医院呢让介入治疗，他不愿意做。一方面呢是担心并发症，另一方面呢，他这一辈子要强习惯呢，让他呢老实的躺着，他也躺不住，所以呢就想着呢保守治疗嘛。
1: 就是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之前梗过一次。那如果说加上介入治疗，那你介入治疗之后，以后能不能保证不梗了？
0: 哎呀，您那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1: 是不是他不能保证他不梗？
0: 对呀，
1: 他还会梗，就是我们身体能梗一次，他就能梗两次，梗两次就能梗三次。我们不是在下游截流，我们而是到上游修筑堤坝。为什么梗？什么原因梗？你记住，你的心脏冠状动脉。他的心脏他梗一次，他只是一部分，他除了心梗的时间长了，他可以造成脑梗，就你身体能一处淤堵，他就能有两次淤堵，能两次淤堵就能三次，就能无尽无穷。你不能总是我借助支架呀搭桥啊，而是我怎样去叫他不再堵，把堵的问题给自己解决了。
0: 是
1: 你别说不介入治疗，即使介入治疗你也要去找源头，何况你还要不想这个介入治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更得早了。
0: 是的，
1: 他这是叫淤血体质，血脉淤结，这淤纳堵，这样的人首先就要改善身体的所有的血液循环。你看你父亲嘴唇发不发紫，舌下有没有青紫筋？
0: 对。
1: 面色发不发黑发灰？如果是这样，他身体血脉淤结了，淤堵了，心脏只是首当其冲。最明显最表现出来而已。
0: 对，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几个月吧，我们也是跑了不少的医院，也带着他看了不少的中医。哎呀，说句实话，他不信中医，说总说呢是骗人的呀。你也不介意啊，因为他这个人吧，真的
1: 我不会介意的啊，这很正常，我能接受，因为他说的也是一部分存在。他不是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有偏见的问题，是因为他可能遇到过。你们也看了不少中医，熟人没看好，但没看好就不代表中医不行。疾病中医看病绝对不是看表面，他要辨证。是吧，同样胃疼腹泻，对不对？那你看这胃疼是胃寒腹痛腹泻，还是胃气腹痛腹泻，你还是因为湿热痰湿腹痛腹泻。每一个病因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法都不一样。
0: 是是是。哎呀，盛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其实自己呢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嘛。哎呀，我其实本人呢还是很信中医的。你看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经验，经过多少代人验证呢，绝对是有道理的呀。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情况吧，大家也都清楚嘛。你说好中医吧，真的说实话也是很难找了。这几个月吧，你说我们也跑了多少地方了。你像泰安呐、济南呐、青岛啊、南京啊、甚至郑州啊，我们也是到处托关系嘛。
1: 是，
0: 真的感觉生活的心很累的。正好呢，也是说听到节目呢，咱们要招募这个患者来验证嘛。一起呢见证中药到底能不能治这个病。这个事情呢，真的我感觉太有意义了吧。
1: 是很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也是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嘛，这现在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嘛，有人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你说前无古人嘛，我相信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定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嘛，把那能用上的最好的资源呢都贡献出来了嘛。你说这种好事啊上哪儿去找？别的不说，就说咱们的这个专家老师，那平时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吧，都是吧。平时你说我们都是托关系啊，花钱都找都很难找到的，是吧？
1: 是，你就拿很多种疾病来说吧，我们这个认为都能治，都好治，都有信心，在平时治疗里都很好。但是当一旦说拿到做这个标杆例子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担忧。因为每个人的看法观点不一样嘛，是不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很有压力的。这些专家老师你放心，这次在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求首先我们的专家老师经验团队必须丰富，服务一定要到位。

0: 一定要细致，然后在用药指导过程当中，一定以最低一点的费用、最低的价格、最符合、最贴切的治疗方案去执行，就是
1: 对，
0: 不要多余的冤枉路，不花大价钱，啊，
1: 是，
0: 然后来验证这个结果，看疗效，啊，
1: 其实，
0: 当然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不足、有不完美，因为第一次大家给建议，啊，
1: 对，
0: 也给包容。
1: 是的，是的，
0: 好
1: 你
0: 不好？
1: 说的确实对。
0: 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也尽可能给大家去争取，支持和福利，让大家更好的执行，没难度。
1: 您说的，就是确实是非常正确啊。我认为呢，这种时候的话，钱不钱的话，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啊。毕竟呢，你说大家到处乱看呢，花的那些冤枉钱呢，可比这个多的太多了啊。
0: 是。
1: 但是呢，咱们这次呢，还有这个价值上万元的这个健康服务啊，和大礼包是吧？
0: 对，从专家服务到核心产品折扣、附属健康礼包啊，这三样服务支持，总价在10,000元钱以上。你看，我们很多人挂号看病，有时候花钱花在哪儿？中医花钱很多时候是花在挂号上和用药上。好的中医专家挂号是非常贵的，那样你才挂不上。这次免专家这个费用，以及这个产品折扣上，以及附属健康礼包上，是我们对待这次首批患者朋友最大的一个支持吧，因为毕竟是首次开展，所以一定给大家的这服务做好，费用降到最低啊，受益性也最强。
1: 那真的是太值了啊！所以说我就是一定要替我父亲呢争取到这个名额，因为您刚才讲的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说句实话啊，我呢也是不怕您笑话，我也是跟我老父亲打了赌的，就是我监督他嘛，严格的呢按照咱们就是给他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嘛，就是实施这个制定的这个过程，就是呢要让他呢看看咱们这个中医到底有多神奇啊。
0: 非常可以，非常好。在这块我们治疗上，我们预计哈，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0到50。当然，除非大病、重病、特殊疾病，可能最高不超过这个费用，可能会高一点，但不超过100元。就我们给控制在最低最低之内。这块儿在费用上、在治疗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你们走冤枉路，不会叫你们花冤枉钱，因为在治疗这个整个的一个信息，我们都会亮出来的，是吧？在公众视野见证之下去完成这件事儿，
1: 行行行，
0: 好不
1: 好
0: 好？
1: 的，那我就先去报名啊，
0: 可
1: 然
0: 以
1: 后，
0: 可以，你就这样，好吧？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他是中国黄氏养生学派研究领域的传奇代表人物，他所研究的课题正影响着今天中国百姓的健康脉搏，他就是中国皇家御医文化的权威学者，黄氏养生院首席健康顾问杨老。
6: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而自古皇家呢，一直掌握着中医领域最至高的技术和成果。今天我所做的，就是要最。

0: 大程度的保护和发掘皇家御医文化的精髓，更好的造福于千万的黎民百姓。
1: 他一生淡泊名利，视百姓如己出，视病人如至亲。
0: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呀，我说病人想要解除病痛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不能随意的就给出一些方法。人全身的疾病与五脏气血都有紧密的联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不仅会浪费病人的金钱，更可能加重病情。
1: 30年行医生涯，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病人的健康所需。
0: 中药是中医文化的核心，而养生只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当疾病已经发生了，养生的作用就捉襟见肘。要想真正的治疗疾病，只有通过药物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他是现代中药改革的先行者，多次参与过新型中药药品的研究与开发。
0: 在今天这个社会啊，要想把中医中药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把御医文化的更好的传承下去，造福黎民百姓，就要靠科学的方式改革创新。我们所研究的项目既要保留皇家古方的药理药性，还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才能够与时俱进，御医文化呢才能够发扬光大，
1: 传播正统皇家养生之道，共赢健康百岁人生。欢迎跟随养老一同走入皇室养生院，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档专讲皇家养生和帝王用药的专栏节目皇室养生院。非常开心每天能够和大家相约在这个时间当中，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现场啊，我们依然是为您邀请到您非常敬重和喜爱的我们国内知名的皇家养生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和大家来聊健康，给您讲一讲古代皇帝如何治病，和我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呢，也受我们的盛情之邀，为大家空中问诊，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啊，今天节目开始前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2: 您平时看电视剧吗？
0: 一般吧，主要是没有时间看。
2: 哦，那您看啊，就是前些年非常火，可以说是火遍全国哈，那个《还珠格格》您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知道，就那个小燕子那个吧。
2: 对对对。
0: 断断续续的看过一点，但是没有仔细看过。
2: 嗯，就这个精灵古怪那小燕子。
0: 哎哎，
2: 我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上节目之前吧，我就忽然间想起一个问题。杨老，您是清宫医案里面的研究专家，那您说就像小燕子这种身份，这个格格，清宫医案里面有记载吗？
0: 有记载。
2: 有记载。到底咱们说这乾隆皇帝有没有这样一个干女儿呢？
0: 这个应该是杜撰的。
2: 哦。
0: 没有。确定的事情，清宫医案当中记载乾隆皇帝一共是27个子女，17子十女，都是亲生的，没有什么干女儿之说。
2: 哦，那是我们编剧写的。
0: 对，另外我看过两眼那个《还珠格格》那个电视剧，纯属娱乐。你看那个小燕子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个在大清朝这种封建礼制下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2: 是吗？那您说就，难道作为皇帝的女儿和自己皇帝的父亲就也不能有撒娇那一面，放肆那一面？
0: 几乎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清朝的时候封建社会，他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这一点连皇室也不例外。就是皇室里面跟民间老百姓说是重男轻女，轻女那个皇室里面呢，他也是这样的。
2: 是吗？
0: 而且非常严重。
2: 有多严重？
0: 格格们出生以后，我跟你讲啊，清宫医案当中这些都有记载。
2: 嗯，
0: 就是这些格格们出生了以后呢，一般都是由保姆喂乳照料，就是奶妈，这保姆就是奶妈了。
2: 嗯嗯嗯，
0: 她这个喂乳

0: 照料，难得与生母见一面，生下以后就不管了，
1: 是吗？
0: 连他妈妈也见不着。尤其有些圣者呀，格格出家了以后要嫁驸马了，对吧？而且驸马也只能住在府邸外舍，格格不招的话呢，驸马是不能跟格格同床共枕的。
1: 哎呦，这是真的吗？
0: 两口不
1: 怎
0: 能
1: 么
0: 住
1: 会
0: 一
1: 是？
0: 块儿的。
1: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0: 我跟你讲一个清宫医案里面记载的事件吧。
1: 啊。
0: 这个，而且你有人说那就招呗，两口子这还我什么时候想招我驸马进来就跟我团聚的话呢，这很
1: 对
0: 正
1: 呀，
0: 常啊。
1: 对
0: 两
1: 呀。
0: 口子，你现在用现在人的思想想，这个东西很简单。
1: 嗯。
0: 重男轻女，原来那个格格不招，驸马不能来。但是格格招的话呢，这里面很多就面子上的问题，觉得这个是羞于启齿的事情，这是。首先，第一个羞于启齿，另外一个，你不羞于启齿的话，别人会笑话你。你像这个医案当中有记载说，每次格格招一次驸马要费很大的周折的，
1: 是吗？
0: 费什么周折呢？要花钱去贿赂这个管家婆、保姆，才能够如愿以偿。如果说不贿赂的话呢，格格宣召了保姆呢，寻找借口多方阻拦，以至于呢则以耻笑，就会耻笑你，说你想了男人了，你这是。
1: 我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
0: 封
1: 了。
0: 建社会有很多东西，我们用现代人的思想，你想不通的这个，那就封建礼制嘛。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看道光皇帝，这是200年前，就从清朝到道光皇帝200年期间之间呢，基本上数以百计的格格的命运，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见不着驸马爷，所以说呢，那格格们生育的少，连驸马也见不着，跟谁生育去呢？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那个史料当中记载，那哥哥生孩子的少，很少能生下孩子的，唯有这个道光皇帝的大哥哥跟驸马叫福真的这个冲破了这个保姆的干涉。当时呢，这个清宫医案包括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道光帝的大哥哥在婚配的时候，刚刚婚配的时候呢，宣召这个驸马福真入宫同居，保姆就拦住了。以至于1年多时间的大哥哥不能跟驸马相见，
1: 哎呦，
0: 见不着啊！这两口子两情相悦，想啊，
1: 是，
0: 一天呀，这个大哥哥进宫拜见道光皇帝了，含着泪水呀，就跪在这个父皇面前，说父皇，你究竟把臣女嫁给哪个人了？道光皇帝当时就很惊诧地问呢，那难道夫真不是你的夫婿吗？哎，大哥哥就说，夫真是什么样子？臣女已经嫁给他1年了，从未见过一面。
1: 天哪！
0: 道光就问了，说为何不能见面？大哥哥就回答说，保姆不让与臣女与夫人见面。道光皇帝虽然说，封建礼制，但是皇帝他毕竟是自己的姑娘呀。
1: 心
0: 当
1: 疼
0: 时就
1: 啊！
0: 生气了，气愤的说：“岂有此理！你可以自己做主。这就是圣旨啊！皇帝这一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谁敢抗旨不遵呢、大哥哥得了父皇这句圣旨以后呢，如获至宝。回去以后，随时做主召见驸马夫人，日后呢生有子女8个人。他
1: 他
0: 这
1: 可
0: 是
1: 能
0: 有一
1: 是
0: 个例
1: 骨
0: 外，
1: 子里
0: 从
1: 面
0: 他这
1: 最
0: 开了
1: 幸
0: 头
1: 运的
0: 以后呢，
1: 了
0: 这个道光以后呢，这个哥哥的命运呢才稍许有变化了。这个是史料当中有确切记载的事件，你想一想这个事情。
1: 天哪，真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哈。
0: 哈哈哈，
1: 您说贵为皇帝的女儿还是这样一个待遇？杨老，您说这要不是您研究过清宫医案，您说这事儿我们谁能想得到啊？
0: 你就是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你也想不到这种事情。
1: 是，
0: 贵为皇帝的女儿，见不着自己的驸马爷，不让见就不让你见，还得贿赂那个保姆。其实呢，他这种情况就是得的所谓的相思病嘛。
1: 哎呦，哦，那杨老，您说还真有相思病啊？
0: 所谓古代所说的相思病啊，其实就是现代医学讲的抑郁症。
1: 那太可怕了，我觉得，
0: 对，
1: 杨老，您看这个病，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它怎么难受呢？
0: 抑郁症啊，这个随着现在其实发病率越来越高了，有些人呢听说这个人，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禅上说，我抑郁了，抑郁了可不是说得了抑郁症了。那么一旦得了抑郁症以后呢，首先不思饮食，就是任何事情都打不起兴趣来，
1: 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

0: 就是爱吃的也不爱吃了。
1: 嗯。
0: 爱打扮的爱穿的也不爱打扮了。
1: 茶不思饭不想。
0: 茶不思饭不想。
1: 啊、
0: 嗯。一天老想躺着。
1: 哦哦。
0: 就老在那睡着觉，就饭都不想吃。
1: 嗯嗯嗯。
0: 叫他吃饭呢，形同嚼蜡，这个饭吃在嘴里面一点味道没有。
1: 没味儿。嗯、
0: 没有味儿。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一点兴趣没有了。
1: 嗯，
0: 等到发病后期的时候呢，嗯，他就开始出现什么了？胆儿特别小，
1: 胆儿小，
0: 特别焦虑，特别抑郁，就是别人两个人在那儿说话，他老是觉得在议论自己。
1: 嗯，多疑。
0: 啊、多疑多虑，完了以后考虑的时候、哦，这两人说话呢，是不是要害我呀？
1: 哦，
0: 说了于不利我的话了，有这种想法。
1: 嗯。嗯
0: 最严重的患者就开始呢，觉得是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危机四伏，全世界呢都有人呢琢磨着要谋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可怕了，所以说呢，很多抑郁症的患者最后呢就自杀了。
1: 哦，
0: 活在这个世界，他实在他就是这种人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危险。
1: 嗯嗯，
0: 最后呢就了断自己的生命了。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挺可怕。就是怪不得抑郁症的人他会自杀哈、啊，他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我们说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0: 对，
1: 然后最后自杀哈、啊，
0: 心胆气虚。
1: 嗯，
0: 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他呀，他主要的毛病出在哪？一开始是心气虚了，
1: 心气虚，嗯、
0: 心气虚，老百姓说干什么没有心气儿嘛？
1: 嗯，
0: 对吧？我们
1: 打不起精
0: 神，我们今天我要吃饺子
1: 啊。
0: 明天我要跳舞去
1: 啊、
0: 哦！啊，后天我带着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老同志的话呢，我要跳广场舞，扭大秧歌去、
1: 啊。
0: 好，有这种心气儿的话呢，有希望，这就是心气足的人。
1: 嗯嗯嗯。
0: 有盼头嘛？你干什么有心气儿嘛？
1: 嗯。
0: 抑郁症的患者什么心气儿没有，就是心气弱了，非常的弱，弱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心气虚了，其实是。
1: 嗯嗯，
0: 心气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胆气也开始虚了，就没有胆量了，胆小。
1: 嗯，
0: 老是觉得疑神疑鬼的，这个要害他，那个要害他。我曾经治过一个小姑娘，半夜起来以后吓得把自己呢，就拿了一把剪子把自己头发全剪了。
1: 哎呦，
0: 那这种的，他就活的就最后呢拿胆剪子自残，把自己扎了身体上扎了好几个血窟窿。
1: 嗯嗯，
0: 就这种，就年轻人现在也有这种病啊，想不开的等等这些。所以说呢，心气虚、胆气虚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危机四伏，又活得没有意思，最终就了断了自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呢，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生活压力加大了以后呢，年轻人、中年人、老同志当中呢，这种发病率非常高的。
1: 对，那杨老，这样病症的患者，我们说应该怎么办？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教教大家。
0: 首先呀，这种患者他往往存在有肝气郁结之症。
1: 嗯，
0: 肝郁症的患者，肝气郁结了以后，我们在养生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生的、冷的、寒的东西呢，要尽量的少吃一些。
1: 嗯，生冷寒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的话呢，脚面上有个太冲穴的穴位。
1: 太冲穴在脚面上。
0: 太冲穴。
1: 嗯，
0: 啊，脚面上大家呢找着穴位挂图啊，让朝外老师教一教啊。我就不详细教大家了。
1: 嗯，
0: 太冲穴这个穴位呢，经常要去按揉太冲穴。那比如说呢，自己生了气以后，着了急以后呢，有这个出现的这个抑郁症的话呢，就由上往下呢按摩这个太冲穴。
1: 嗯，
0: 啊，由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太冲穴就是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往下摸。
1: 嗯，
0: 跟这个大指呢，跟这个二指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凹陷的地方，这叫太冲穴。往下捋。这个时候呢，是生了气着了急的人得了病以后捋，说是没生气没着急得了抑郁症了，是往上推。
1: 嗯，
0: 这手法还不一样的是补法和泻法。这是呢，通过按揉太冲穴呢，对肝经上进行一个调理。另外呢，饮食当中多吃鲜艳颜色的食物，你说红色的呀、绿色的呀，颜色特别鲜艳的一些食物呢可以吃，提振他的心气，补充他的肝气，这是养生当中。同时呢。这个一定要居住的环境啊，非常的安静啊，等等这些呢，都要配合好了。这是养生当中我们需要跟大家呢，需要呢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需要配合的。但是这些方法还是那句话，它在有效治疗的基础上呢，能够锦上添花。但是说光靠这些就把这么严重的抑郁症治过来的话呢，那个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哦，也很难哈。

0: 那杨老您看，我们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皇室膏方，现在我们说已经有部分城市开始供应了，这个方子对于我们这样的疑难杂症有没有效果？
1: 其实这个方子解禁以后，我已经用它治好不少这样的患者了。
0: 哎呦，是吗？那太好了。
1: 嗯，
0: 它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个抑郁症的呢？
1: 抑郁症的病根还是在心气虚、胆气虚、肝气虚嘛。
0: 嗯，
1: 我们刚才讲说心胆气虚，就是胆小的最后都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说他胆小成什么样的？
0: 嗯，
1: 心气弱到呢，干什么也没有兴趣，连吃饭都不愿意吃了。你说他心气亏到什么程度？
0: 对，
1: 没有心气了。
0: 嗯。
1: 因此重在从我的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我说这个病呢心胆气虚之症一定要从心气上补，从肝气上调，从胆气上养。
0: 哦，
1: 所以说养生当中教给大家这些方法。那么在治的过程当中，黄氏膏方这个方子它清宫院里面非常罕见的，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评价它，这是中药发展两三千年历史当中非常罕见的真正能够五脏同治的一个大方子。
0: 嗯，
1: 它养心经的都是药材，八味药材嘛，人参黄芪就是补心气的，当归阿胶养心血的，何首乌熟地黄的能够增强心脏动力的，这个白术山药健脾利湿滋养心脉的，这个对心经的调养呢无出其用，就再没有呢我临床当中呢就是说配伍这么好的方呢还能够调节五脏的方子就这一个。
0: 哦，那我们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
1: 通过再养心经，还有呢十一味药材养肝胆之气，养肝经和胆经以后呢，他这种抑郁症的患者大约有这么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大约讲的是在一两个月，重症患者两到三个月左右下来以后，不会超过100天，
0: 嗯，
1: 他就会明显见效。什么效果呢？哦，这个人呢，晚上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首先呢是睡不着觉的。
0: 嗯嗯嗯。
1: 啊，他心血亏了，养不住神。
0: 嗯。
1: 肝血亏了以后，藏不住魂嘛。
0: 嗯。
1: 魂飞魄散，神游四方，哪能睡着觉了？
0: 嗯嗯。
1: 那么用这个方子以后呢，给他养心经，养了肝经以后呢，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睡觉就能多睡一个点、半个点的了。
0: 哦。
1: 这睡觉一好了以后，逐渐开始食欲开始增强。
0: 嗯。
1: 这个方子里还有12味药材调脾经的，就是改善你的食欲的。
0: 嗯，
1: 当你想吃饭了，提振你的食欲，提振你的胃气的，慢慢就想吃饭了，人就开始有了精神了。
0: 那
1: 晚上睡觉睡得好，白天吃饭吃得好，人的精神逐渐开始恢复，这就好治了。
0: 哦，那我们大约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1: 这个看患者年龄的轻，这个是年轻人呢，是中年人，是老年人有区别的。
0: 嗯，
1: 完了以后呢，这个。大致的疗程呢，我们建议照着两三个疗程，重症患者4-5个疗程可能得需要。
0: 嗯，
1: 啊，这是，但是呢，这是完全能够治好的。
0: 嗯，那好，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什么药引子？
1: 哎，爱华老师，你看时间长了以后也知道，杨浩老师呢是给这个患者治病的是要配药引子的。
0: 对。
1: 他这种患者，我们确实呢有独特的药引子，叫合欢花饮。用合欢花呢做的药引子，具体这个药引子我们就不在这儿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凡是有这种病症的患者，想治疗的，进一步咨询呢，场外老师这些都能给配。
0: 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方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这个杨老，你挺好。
1: 您好，您好。
3: 啊，我想向你咨询一个事。
1: 您说。
3: 啊，我的那个啊。

0: 我这个想用咱这个黄石膏方，对，我平时在这里，经常听你广播，你这个对这个病的剖析啊，人家治病啊，都是我很佩服了。
1: 先客气，我问问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了？
0: 我听了得有一年来了。
1: 老听众了。
0: 我儿子有这么一个毛病，我跟你说说吧，杨老。
1: 好。
0: 啊，他什么呢？他有点忧郁，犯忧郁毛病，平时自己自言自语，办什么事他都不成功，这个什么事也没有一点耐心份儿，一说话就着急，事业也不成功。再一个呢，他最近那个头发也掉的挺厉害。我看用咱这个黄石这个养生院这个高级性一个膏，是不是有很好的疗效？
1: 孩子多大岁数啊？
0: 帮助帮助，今年30了。
1: 哎呀，你看看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该是没法没法。我从咱这个节目里听到有两个反馈的，以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我很佩服。所以说我前几天我买了3瓶药膏。我看看，请你知道知道，给你添点麻烦。
1: 孩子30岁，这个毛病出现大概有多少年了？
0: 哎呀，从他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爱说话。有点事啊，就是说在一块上学的，打了一回架。从那以后呢，就是说是下着了，有教学会也没事了，也上学去了。从那以后都变得比较油闷。就是平时他好自言自语的，办什么事以后你不知道，他自己又注意别人说了被打。现在当爹娘的说都这个他都不听啊，只有听他姐姐的。现在我买药也是他姐买的，他才用的。说我买的他都不用，我就那种脾气
1: 啊。他这种孩子属于呢性格比较内向的。
0: 对，
1: 心气虚胆气虚啊，这叫心胆气虚的。老是自言自语啊，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发展的严重了以后呢，就西医呢就容易诊断成那种什么抑郁症啊等等这些问题了。
0: 我现在考虑他就像是忧郁症。
1: 其实他就是心气虚和胆气虚了嘛。因此呢，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呢，尤其是夏季给他治疗。正好是夏季，是心经当令的季节，这个时候呢是补心气助心火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把他心气心血补足了以后，胆气足了，人有了胆量了，敢去接触别人了，那意思呢他这个趁着还年轻呢，应该是能够调过来的。给孩子现在开始用药了没有？因为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我跟大家讲到过啊，我们治过一个女同志抑郁症的。女同志抑郁症有多严重呢？始终就没结过婚，40来岁应该30多岁，40来岁婚都没结，年纪轻轻就没有月经了，是个女同志，那就瘦得皮包骨头。医院里呢，最后呢给判了刑了，就医院说是可能连半年也坚持不了了，吃不进去，喝不进去，人瘦的起床还得别人扶呢，你想一想。老妈妈也是没办法了，通过黄石膏方呢，说是给买点吧，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结果这个姑娘呢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恢复得非常理想，后来还成了家了，能吃能喝的，人又长胖了，方方面面恢复得非常的好，那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这个情况呢比起那位患者来讲他要轻得多，因此呢孩子这个情况呢给他用吧，放心的用没有问题。
0: 好嘞，
1: 所有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一些患者，精神呢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睡不着觉啊，多疑多虑啊，这种情况的患者，黄石膏方不用多，就吃一个疗程先，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精气神恢复了，人呢自言自语呀，多疑多虑这种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认可了，再接着往下治就可以。
0: 行杨老，我听你这个解释以后，我非常这个有信心啊，这个步骤一定是跟着你走下去。
1: 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就行了，孩子治好病了，老人就安心了。
0: 对，
1: 给孩子用就行了，给孩子这个按照场外老师的指导开始治，治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好，谢谢杨老，谢谢杨老啊，行，好，
1: 也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老了，谢谢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石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

0: 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你好，杨老。
1: 哎。
2: 谢谢您，我那个，我喝这个那个什么，完了回来就是抑郁嘛，完了心脏还不好。
1: 嗯。
2: 完了回来我是17号吧，是7号了吃的。我现在睡眠还行，还挺好的，一宿吧。但是他中间醒两回、三回的，以前就是一宿都睡不了多少觉，现在这个还挺好。完了就是老说我肾虚，肾虚完了回来就是完了，我觉着现在不那么说回以前是那么疼了，反正好了，就是好的不算力了，就是说他强多了吧，就是。
1: 嗯。
2: 完了就是这个抑郁吧，就是他脑子好像。能压住了，就是他不想那么太多的事情了。
1: 嗯，
2: 谢谢您，感恩您，谢谢。
1: 不用客气，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容易出现病情反反复复啊。我们用黄石膏方呢，配合药引子，他就能见到这些效果，睡眠也好了，心情没有那么烦躁了，脑子里也感觉不是那么乱了，越来越呢叫凝神，这个心呐、
2: 啊，
1: 心神能够呢得养了。啊，能够凝神静气的了，这个时候这个病就好治疗了。
2: 哦，谢谢你。
1: 心火开始往下降了啊，肾水开始能上济心火，心肾相交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再加上风寒湿邪呢，通过黄石膏方这种湿金药材浓缩出来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啊，它能把入在经这个能量层级，就是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一点一点的往外赶。这个风湿啊一点点也能调过来了啊，这样一来呢，我们通过整体的抑郁症是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尤其是用过一些西药的患者，我们现在呢趁着还年轻，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呢养心呐、疏肝呐、健脾呀、温肾呐，整体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这个抑郁症能调过来，放心吧。
2: 哎呦，谢谢、那个我想问一下，像我那个类风湿就是说他又反过来就是我汗蒸，虽然说是现在他不那个什么了，不那么疼，就是手有时候还什么再就是两个膝盖腰，但是我还想就是这个还能给我加点药引子吗？
1: 现在风湿的我不建议再给你开了，慢慢的调吧，因为本身黄石膏方是这是主要的那个药引子，它就是引药归经，先调哪一个脏腑啊，先治哪个经络，我们现在重点的先把那个抑郁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哎，
1: 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细枝末节那个肢体方面那个风湿呢，咱们后一步解决它，然后等抑郁调好了，再接下来呢再重点的攻那个病。
2: 哎，就是抑郁这个药方不调好了，抑郁这个也调好了，
1: 对，咱们再调药引
2: 子，喝了完了再。
1: 对，因为你抑郁现在是关键，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什么病你精神一好了，别的病就好调。你如果说精神这个西医讲的精神类的这个抑郁状态要调整不好，你全身代谢整个是慢的，你有点风寒你不好往出赶，所以说呢我们重点的先调抑郁，然后把这个调好了，接下来呢再针对那个风湿呢再调整。
2: 那个我这抑郁还接着啊，这药方我接着，
1: 对，引经药接着给他用。黄石膏方你用多少克？现在
2: 黄石膏方我是那个是用5克多一点儿，我给用五克多一点儿。
1: 你这个情况你用到10克。
2: 啊，那个用到10克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比较顽固的抑郁症啊、类风湿啊，这都是比较顽固的，咱们都要记重一点，用10克。
2: 哎，好的，严老。
1: 调吧。
2: 谢谢。
1: 你这点病能调好，
2: 哎、
1: 你放100个心。这抑郁症的患者我们治过很多了，效果非常好。
2: 哦，好的，谢谢你。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还是感恩你，
1: 不用客气。你把病调好了，这么年轻的，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
2: 嗯，好的，谢谢杨老。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哎，好。
2: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喂，
3: 我啊吃您的药1年多，我感觉挺好的。原先我这个膝关节啊总不好受。有时到冬天再好一次。

0: 呼吸也不行。
1: 嗯，
0: 但是吃那那药呢，效果挺好。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我老伴儿，
1: 嗯，
0: 始终啊，我吃完好以后啊，我说，我跟那个李老师说，跟杨老师问问，我老伴儿嘛情况呢？
1: 嗯。
0: 他一年半以前啊，得那个抑郁症。
1: 嗯。
0: 俺现在是嘛情况呢？他就是害怕，所以这停安定药以后，现在睡眠还行。
1: 嗯
0: 嗯，平均这一天不像以前那么睡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一下地啊，一穿鞋，哎，开始就害怕。
1: 嗯，
0: 害怕这俩腿啊，嗯，就好像有时走低沟盖嘛的都不行。反正现在基本上我就得陪他。
1: 嗯，
0: 现在就这种情况，现在他已经吃您这药啊，高发已经吃了五片了，
1: 嗯，
0: 两个多月了。
1: 嗯嗯，
0: 现在基本吃完这药以后，就把安定那个那些西药基本就停了。
1: 用了五瓶黄石膏方下来，把西药就能停掉了。
0: 对。
1: 他抗抑郁这些西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半呢。
1: 吃了一年半的西药，现在用了五瓶黄石膏方，把那西药停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0: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考虑，
1: 嗯，
0: 很不容易。当时说，
1: 嗯，
0: 吃这药体温就停不了。
1: 嗯，
0: 可是给他吃的，你想24小时他能睡21个小时。
1: 嗯，
0: 后来就上厕所，因为都起不来炕了。后来我们家里就害怕了。
1: 嗯，
0: 害怕，因为我吃这膏方挺好。
1: 嗯，
0: 跟孩子一决定呢，
1: 嗯，
0: 就说继续吃这个。
1: 对，
0: 现在问题是嘛呢？他这个害怕就还没过去。
1: 嗯，
0: 但是西药都停了。
1: 嗯，
0: 停了，现在已经。等于他吃停三个月了，吃完的药，吃完膏法体温的西药就给停了。
1: 嗯，
0: 现在最害怕还是过不去。
1: 嗯，
0: 所以为嘛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0: 他这个还是
1: 时间太短，用黄石膏方调的时间太短。
0: 太短是。
1: 他心胆气虚嘛，心气虚胆气虚，所谓这个害怕。啊，西医可以给起很多的病名，在中医理论，在育文化理论当中啊，他这个心胆气虚啊，心肾不交啊，都有关系。
0: 对，
1: 心气胆气虚了以后，人就没胆儿，就老爱琢磨，老爱害怕，而且他肾精一亏了以后呢，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肾精也不足了。肾精不足的情况，肾呢又是这主恐的，人的七情对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恐伤肾。肾精不足的情况下呢，人就容易恐惧。
0: 对，
1: 嗯，所以说呢，它都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现在黄石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0: 15克，
1: 早晚各15克。
0: 我，对，都按照我现在吃这方法给吃。
1: 嗯，可以。它这个量呢不用做调整，还是按15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加点药引子调一调。再加药引子，他这个病啊，因为病在这儿呢，他一点一点的来吧。这么严重的抑郁症的患者，他只要是能把西药停掉了，而且现在睡眠保证的比较不错的睡眠，他将来这个好桥能调过来。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肯定。你想，一年半的西药，人讲话这多多，
1: 对，
0: 把这人整个五脏六腑都给拿迷糊。你想后来
1: 啊，从西药吃的已经人已经说一天睡21个小时了，那基本上就快吃坏了。
0: 是，这疗法还挺好，把这西药愣给停了，当时一点儿估计够呛。
1: 嗯，
0: 后来还是不错的这方法，后来说得行。
1: 嗯，膏方还是15克，然后给他加点药引子，你记一下。
0: 你说。
1: 他这样的患者呢，首先第一个加这个红花。
0: 红花。
1: 对，10克。嗯，郁金。
0: 郁金。
1: 对，郁金香那个郁金。
0: 哦，郁金。
1: 12克。
0: 12克。
1: 对。平常除了这个，平常他怕冷的厉害还是怕热呢？手脚这些地方。
0: 他这个去年得病时啊，他老出虚汗，现在就怕冷。
1: 嗯。那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他加这个茯神。
0: 茯神，
1: 对，茯神9克。
0: 茯神，
1: 黄芪。
0: 黄芪，

0: 九克，就这几种，就这四样，就这四样给他抓两个星期的14副或者15副都行。
1: 嗯。
0: 然后呢，给他呢用水煎，每天用1副。每天煎1副，煎成一碗药汁了以后啊，早晚各半碗送黄石膏方。
1: 好，
0: 给他用上半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1: 好，
0: 嗯，
1: 谢谢您，杨老师。
0: 嗯，别客气，好好的调理就行了。他这个能调过来了，
1: 能调过来啊？
0: 对，
1: 好，
0: 嗯，
1: 好，谢谢您吧。
0: 好，祝您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杨老师啊。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新听众，我妹妹用的黄水膏方呢，她告诉我了，挺好的，我就买了一份。
0: 嗯，
3: 买了一份吃了12天了吧。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哪方面见效啊。
0: 哎，
3: 一个就是睡眠了，原来晚上吧睡1个多钟头就不睡了，就折饼就折到天亮我就得起来。
0: 嗯，
3: 白天呢我是睡一觉，后来我是白天不睡，晚上还是睡不了，合着我中午睡1个钟头。
0: 嗯，
3: 夜了睡1多钟头，睡着了还就做梦，害怕。哎呦，哎，
0: 嗯，
3: 就难受。
0: 嗯，
3: 还不能平躺，平躺我觉得心里够不着。
0: 嗯，
3: 这不是哪还是难受，反正躺着觉得沉得慌。
0: 嗯，
3: 心口的难受，我一直就在脚睡觉。
0: 嗯，
3: 这成右边了，你不能坐着就心脏，在那边反神也就睡一会儿觉，我就不敢睡了。我就得还得上右边能睡着。
0: 嗯，
3: 左边就在着脚，就左边我还不敢使劲不来在左边睡，就上右边睡觉的。
0: 嗯，
3: 左边能歇会儿，就那样。
0: 嗯
3: 嗯，现在呢能睡4个小时了。
0: 他只是能睡4个小时了。
3: 嗯，现在能睡4个小时了。
0: 嗯，
3: 这个眼睛啊原来老泪汪汪的，点着眼药啊。
0: 嗯，
3: 这个右眼呢看不清。
0: 嗯，
3: 左眼呢也就0.1，反正我看见熬点粥煮点挂面还行。
0: 嗯，
3: 白内障。
0: 嗯，
3: 血糖呢7点左右。
0: 嗯，
3: 饭后呢10点左右。
0: 嗯，
3: 也有1年多了吧。
0: 嗯，
3: 尿频呐，便秘呀。
0: 嗯，
3: 吃点凉的拉肚子。
0: 嗯，
3: 后背也冷啊，后背疼。
0: 嗯，
3: 哎呦，我吃那个膏。
0: 嗯，
3: 我吃了5天呢，觉得腿底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对，
3: 晚上也能睡会儿觉了。现在便秘吧比以前好点了，以前我不敢使劲儿，血压高167。
0: 嗯，
3: 低压呢50多，这压差挺大的。
0: 嗯，
3: 心脏吧哈，要不吃这北大的块儿，一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躺着也睡不了觉啊。
0: 嗯，
3: 心里挺难受的，我得吃了半片北大的块儿，我就觉得挑65-70以下我就能睡觉，心里觉得平稳的，我能干的门，还能干的做个饭啊，洗个衣裳还行，我自己在家呢。
0: 啊，你看现在通过这十几天的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治疗下来，睡眠呐，人的精气神呀，包括这便秘啊，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善，
3: 都有缓解。
0: 啊，你看
3: 都有缓解，
0: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你看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啊，连睡觉啊，带大便不利呀，啊。带这个眼睛啊，带人的精气神呀，整体就治疗了。原来那是一种病吃一种药，多种病吃多种药，很多人反而发现呢，摁下葫芦起来瓢了。但是呢，真正用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别的方面都没毛病是吧？
3: 腰疼吧，也比原来强了。我原来带了个微腰老的，
0: 嗯，
3: 腰也疼得不太厉害了。后背啊，一干点活累了，我这后背疼。
0: 啊，现在感觉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这腰呀、后背啊这些地方啊也舒服一些了。
3: 啊啊啊！
0: 治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呢，这么好的效果再跌再厉，12-13天，因此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见效是很快的，很多。

0: 跑了多少大医院治不好那些顽固性的失眠呐、啊、便秘啊、眼病啊，吃了很多药不好使的，结果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药方子，玉医文化的药方子，很快就治过来了。
1: 这眼睛吧，也不错啊。这眼睛原来老流泪，现在不流泪了。
0: 也原来呢，一天呢老是流泪、
1: 嗯，
0: 迎风也流泪，不迎风在家里待着也流泪。
1: 在家里也眼睛也好像那水泡的似的，现在的眼睛眼睛觉得也不错。
0: 肝肾亏得非常厉害，目为肝之窍，所以说呢眼干眼涩呀，迎风流泪呀，见光流泪呀，这些情况。黄石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温肾的，这些问题呢自然就解决了。你看他这种整体性的治疗。
1: 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吃2次，现在能吃1次了。
0: 哎呦，
1: 逮到了口我还得吃
0: 啊，不要减得太快了，毕竟才12-13天，这时间还短，咱慢慢的减，用黄石膏方这个能从根上把一些老年慢性病治好了，但是呢咱们慢慢的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
1: 是
0: 对
1: 那个我这心跳又平常又什么都不吃，跳这个脉跳，我量血压才跳50多下40多下50下，吃北德乐克60多下，我就觉得挺好的。一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了。现在我就觉得这心脏也不错，
0: 心脏也舒服的。
1: 嗯，
0: 那这就是医药治多病啊。一个方子在整体呢治疗下来以后，代替很多老同志这吃那一大堆的药，省事了，省心了，也省了钱了。好的，一定要按时按点的用药。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哦，好好，
0: 好吧，
1: 谢谢。
0: 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1: 好，谢谢啊，谢谢杨老。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
0: 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是杨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哎，您好，杨老师。
0: 哎，
3: 那个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的听众，天天听您这个节目。她呀一直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啊，她呀今天呢想咨询咨询您，像她这种情况能就是说吃您这个药适合不适合。
0: 嗯，老人今年多大岁数？
3: 90。
0: 哎呦，90岁高龄的老人了。
3: 嗯，
0: 怎么不舒服呢？
3: 是这样，老人平常呀有心脏病高血压。他高血压呢吃药之后嘛能保持稳定，高压在134，低压在80左右。心脏病呢他呢是慢性心衰，他是心律不齐那种房颤的慢性心衰，平常呢也能保持在70-80的这个就是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呢他呀住了一次院，就是咱上个月他得了那个肺感染。得了肺感染之后呢就这个身体状况呢就不太好，在医院住院呢输了2个星期的液，一个是消炎药给他消炎的，还有一个就是治心脏的。他当由于肺感染造成了他心率就开始加快了，就不是平常的70-80了，就120多。后来通过住院吧，这个肺感染和这个心脏的基本上控制住了吧，基本控制住了。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浑身无力，恶心，嘴苦，不想吃东西。他平常呢还有腰疼的病，就是腰间盘突出，是这样，就现在的状况是这么一个状况。他呀今天呢就是老太太就一直啊就想跟您联系，就特别想问问您。他有2个问题啊，他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他呀是个严重的过敏体质。您看他不仅青霉素过敏，抗生素过敏，就像中药那个参麦硝酸甘油这个都过敏。他呢今天有2个问题就想问问您。一个就是说像我刚才跟您叙述的这种情况，他适合不适合吃这种药，能吃多少。还有一个是他这种他特别纠结的是，就是他这种过敏体质的呀，能不能吃这个药？因为他听您说好多人吃的药都特别好，都特别有效，所以老太太就特别想，就想知道这个药对他这个适合不适合。
0: 你说生麦是注生麦注射液用的时候过敏是吧？
3: 对，生麦注射液用完之后反应特别强烈。
0: 中药现在做成针剂以后导致过敏的现象呢非常的多，所以说呀。

药这个东西呢，有人提出来了，说中药呢还得按照中药的炮制方法，丸散高丹这些药物来给患者用。所以说呢，首先老人担心的这个过敏的现象，通过呢口服黄氏膏方这种药物来治疗他的。

0: 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研制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研制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了，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研制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研制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研制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研制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你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2: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2: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2: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2: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呐、头疼啊。那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2: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3: 是是。
2: 哎呀，你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1: 嗯，
0: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1: 哎呦，
0: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尿维呀、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蹲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李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2盒，说让我试试看，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您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现在大便了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对，
1: 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1: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1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人活一口气嘛，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两眼一闭，那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儿，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儿。 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

0: 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囤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变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至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这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对。
0: 啊？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对。
0: 哎，不管你是10年、20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75%以上，不然它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3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3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3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0: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啊，
0: 现在呢也没有了。
1: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0: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0: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他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0: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0: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呀、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呢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 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

0: 不是，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她吃什么她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她吃上了她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他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0: 哎。
1: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1: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0: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他订药去。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咨询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0: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60呢。
0: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0: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0: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0: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儿。
0: 嗯，
3: 完这。

0: 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0: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1: 嗯。
0: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
0: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呀、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啊，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他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烧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粪液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啊，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99%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子，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的妥妥的。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有信心了哈。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一副药就吃没了。
0: 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
0: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3: 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要用完了吗？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
3: 哎，对，没热乎了。
0: 了。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他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3: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0: 好。
3: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

0: 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企业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0: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它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得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特别厉害啊。
1: 啊啊，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再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

0: 好说话开始。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
11: 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应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等。控制体重和规律运动同样关键，保持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在 18.5 到24之间，避免腹型肥胖，建议进行快走、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导致乳酸堆积，反而影响尿酸排泄。最后，定期体检监测血尿酸水平，高危人群建议将尿酸控制在360以下，已患病者需控制在300缪摩尔每升以下，越早管理尿酸，预防效果越好。
1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珊瑚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珊瑚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店。

0: 精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7: 困梯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

0: 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圈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会出现哪些并发症。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5: 痛风常见并发症包括，首先是痛风性肾病，它是尿酸盐沉积损害肾脏引发的肾功能异常，尿酸性肾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其次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代谢综合症等等，约70%的痛风患者合并高血压，这两个疾病相互加重，痛风患者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 1.5 倍，心衰的风险增加。还有关节并发症，关节并发症包括痛风时形成、关节破坏畸形、功能障碍，严重痛风时可破溃形成瘘管。痛风瘘管就是尿酸结晶在身体里挖矿，挖着挖着把皮肤挖穿了，形成一个小隧道，这个隧道会不断流出尿酸结晶，继发细菌感染。早期规范降尿酸治疗可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保护靶器官功能。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康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羊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化作年岁。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Lord?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梁老师，
13: 嗯，
14: 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
13: 哦，
14: 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13: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
14: 哦、
13: 啊，什么新闻呢？你跟我说
14: 说
13: 啊、嗯。
14: 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

0: 扑出。
1: 哦。
0: 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
1: 犯病了哦，
0: 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1: 啊，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他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1: 硬座啊，
0: 啊，
1: 40个小时啊，
0: 他可
1: 哎
0: 是
1: 呦，
0: 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哎
0: 啊！
1: 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啊，还是怎
0: 哎
1: 么的呀？
0: 呦，
1: 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
0: 嗯，
1: 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0: 生扛啊，
1: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就不出啥意外呀，这是。
0: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1: 啊
0: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1: 啊
0: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1: 啊！硬座就硬支撑，
0: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1: 哎呦，这真是。
0: 好大儿
1: 好大
0: 啊！
1: 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这
0: 哎
1: 是，
0: 呦，
1: 这我算是开眼界
0: 特
1: 了，
0: 别痛
1: 是
0: 苦。
1: 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就
0: 好好理解理
1: 对
0: 解。
1: 辩证的去看。就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
0: 嗯。
1: 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托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
0: 嗯，
1: 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呀，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
0: 嗯，
1: 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是
0: 才
1: 吧？
0: 给这个力，
1: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
0: 嗯，
1: 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呀，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得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0: 是
1: 是
0: 吧？
1: 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40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度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0: 你受不了，
1: 是吧？你坐这个40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0: 也得崩溃呀。
1: 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
0: 是
1: 呢。
0: 呢，
1: 是，
0: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1: 那肯定的。
0: 直接上医院吧。
1: 嗯。
0: 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1: 哦，
0: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
1: 啊，
0: 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1: 这就是无知。
0: 增长知识很重要
1: 对，
0: 啊，
1: 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0: 也是好心。
1: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
0: 嗯，
1: 啊，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0: 啊，
1: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
0: 嗯，
1: 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0: 那不搞笑呢
1: 不知道
0: 吗？
1: 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
0: 嗯。
1: 啊，愣是给他爹买了40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票，
0: 真遭罪。
1: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0: 对，
1: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
0: 嗯，
1: 啊，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0: 太对了，
1: 是吧？
0: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
1: 嗯。
0: 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1: 对，
0: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1: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史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
0: 嗯，
1: 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0: 这个还挺多的，
1: 啊？
0: 按摩、针灸、贴膏药，
1: 啊？
0: 还有天天戴着护腰。
1: 啊？
0: 嗯，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1: 是吧？
0: 嗯。
1: 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0: 哦，
1: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0: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1: 对不对？
0: 解决到根儿了，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按
0: 嗯，
1: 摩完了以后就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
0: 嗯。
1: 啊，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他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

0: 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1: 对，
0: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儿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又贴了好多年的了。那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越来越酸痛啊。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是吧？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是
0: 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是吧？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那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1: 是呢，
0: 多遭罪呀！
1: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
0: 你
1: 人，
0: 可不吗？
1: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0: 对，
1: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去手术。
0: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的点给你切掉了。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上跑出来呀？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可是你跑出来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他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1: 对，
0: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2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啊，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1: 对，
0: 对
1: 越
0: 吧？
1: 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0: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1: 是。
0: 是吧？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1: 对呢，
0: 2年之后又复发了，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凸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1: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0: 都这
1: 甚
0: 样。
1: 至是反复折磨，
0: 对，
1: 双重遭罪呀。
0: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1: 嚯，
0: 麻烦了。因为我们腰椎呀，它里面有脊髓，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你知道什么吗？长期的两条腿发麻，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都100倍。
1: 是哈，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都是维持。
0: 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治病这个事儿， 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我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
1: 了，
0: 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1: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0: 对，
1: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0: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的。
1: 哦，
0: 是不是？咱就不说这个十年二十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三年前比，
1: 那
0: 早就更新换代了。
1: 是的，
0: 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1: 嗯，
0: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1: 啊，
0: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1: 啊，
0: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1: 嗯，
0: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明白。
0: 咱们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尸骨和尸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0: 嗯，
1: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0: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1: 它来填充。
0: 嗯，
1: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0: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1: 啊，
0: 它只是跟尸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1: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0: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
1: 啊。
0: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1: 嗯，
0: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1: 嗯，
0: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西形的那个姿势的话，
1: 嗯，
0: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的往外拱啊？
1: 那肯定。
0: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劳累和寒凉。
1: 哦，
0: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1: 嗯，
0: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1: 哦，
0: 这个鼓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1: 明白。
0: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是腿麻。
1: 哦，
0: 啊，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1: 嚯，
0: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哦，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了。
1: 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0: 对，
1: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0: 被挤出来了，对，
1: 压迫到神经了。
0: 嗯，
1: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0: 是爱坏啊，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1: 抗造，
0: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
1: 东

0: 行，
1: 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0: 嗯，
1: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0: 嗯，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0: 嗯，
1: 它就不会伤到它。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0: 嗯，
1: 再有那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扎根？
0: 对。
1: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0: 嗯，
1: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0: 嗯，
1: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0: 哦，
1: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0: 嗯。
1: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0: 嗯，
1: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0: 嗯，
1: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0: 明白，
1: 对吧？那你里面的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0: 更脆弱，
1: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0: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1: 对，
0: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1: 对，
0: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1: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0: 年轻态的问题，
1: 对，他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0: 嗯，
1: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0: 缓解缓解
1: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1: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0: 嗯，
1: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是
1: 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0: 还真是哈，
1: 嗯。
0: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1: 这才是根本所在。
0: 重点。
1: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0: 嗯，
1: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静石，只要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0: 嗯，
1: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0: 嗯，
1: 那你还会腰疼吗？
0: 嗯，
1: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0: 嗯，
1: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真正的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根本所在。
0: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1: 蛇骨素，
0: 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1: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0: 嗯，
1: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那不是正对症吗？
1: 对呀，这个手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

0: 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 Lambda 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五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1: 嗯，
0: 是目前咱们全世界范围来讲唯一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明显。
1: 嗯嗯，
0: 而且当我们细胞活跃度上来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最多啊，能够恢复到25岁健康的状态。
1: 嚯！
0: 你看看你，
1: 太期待了！
0: 你25岁，你关节什么状态？是吧？
1: 是
0: 你那时候有关节炎症吗？
1: 灵活度也很强啊！
0: 你有积液吗？
1: 没有。
0: 你有腰间盘突出吗？
1: 没有。
0: 是吧？就连什么细胞代谢紊乱、长出的骨刺，你25岁前也没有吧？
1: 那多健康啊！
0: 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人就通过蛇骨素的这种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种方法，还能够让一些濒临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的。
1: 那么神？
0: 对啊，我告诉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个别的人，我跟你说，还真能起到这样作用。
1: 是吗？你讲讲。
0: 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啊？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儿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大眼儿，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他整个下肢啊就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啊，
0: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4节就 L4 和第5节 L5 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2倍了。
1: 嗯，
0: 1厘米了，都不是说5毫米的事了，1厘米了都，等于说它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啊，手术啊！
1: 对呀，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

0: 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1: 嗯，
0: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1: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0: 哎呦！
1: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
0: 天
1: 时间
0: 呐，
1: 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0: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
1: 对
0: 呀。
1: 呀、啊。
0: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1: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嘀噜咕噜的说了一大堆。他女儿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他们试遍了都没有办法。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5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0: 加内
1: 加
0: 驱。
1: 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所以说给老爷子外八加内驱同时进行，那个恢复的进程啊特别的快，而且效果也特别的好。你知道到后来都是什么样了吗？
0: 那效果肯定好啊，康复得好
1: 对呀，
0: 呗。
1: 3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0: 3个月报喜了。
1: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2步了。
0: 哎呦，
1: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0: 不遭罪了。
1: 哎，这是3个月的变化。8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1厘米了吗？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0: 嚯，
1: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0: 对，
1: 没那么挤了，
0: 对对，
1: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等到1年多的时候，进行跟踪回访。你知道看到的什么样的一幕吗？
0: 什么样的？
1: 老爷子自己拄着拐见的他，
0: 嚯，
1: 这就说白了，拄着
0: 能
1: 拐能
0: 走
1: 走了，
0: 了？
1: 哎，然后笑着说什么呢？每天他拄着拐在下楼能够遛弯遛20分钟，而且最新的这个报告显示，他凸出来的椎间盘现在就剩1毫米不到了，
0: 哎呦，
1: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0: 这个真不错
1: 厉
0: 啊！
1: 害。
0: 从躺着不能动到能遛弯儿，滑鼠折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内
0: 啊！
1: 驱的方法嘛，
0: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1: 外拔嘛，
0: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
1: 可
0: 了。
1: 不是吗？是吧？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0: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
1: 对，
0: 的。
1: 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它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慢慢的什么腰腿疼啊、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呢、啊，我告诉你，不知不觉的都同时解决了。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它也就提升上来了。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0: 还真是
1: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3、5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1: 对，
0: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
1: 那可
0: 吗？
1: 不，
0: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1: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0: 对，
1: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 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嘛。
0: 对呀。
1: 是吧？

0: 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儿了，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残的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是，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0: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1: 对，
0: 是吧？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不来的话，你这些都白补啊。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会有大问题啊，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1: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
0: 对，
1: 了？
0: 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1: 对，
0: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用上当受骗了，什么上当受骗？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1: 对呢。
0: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就足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到25岁的年轻状态。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不用关节置换了，
0: 那可不。
1: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蛇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那不就是无敌了吗？
0: 对呀，
1: 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0: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失望的，
1: 对。
0: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6盒蛇骨素，免费赠送8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
1: 嚯！
0: 你看，
1: 免费赠送，
0: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
1: 全
0: 了吗？
1: 了，
0: 对吧？
1: 关键是止痛液。

0: 就普普通通的，在网上还得卖130多呢。
1: 130多那个药材浓度和咱们的那都不是
0: 天壤之别。
1: 天壤之别，对。
0: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8个，
1: 8盒，
0: 8盒就值100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这太合适了。
1: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0: 嗯，
1: 不止这个划算，蛇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
0: 啊、
1: 哦、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0: 那具体能多少？
1: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0: 哦、
1: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吗，
0: 嗯，
1: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一定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0: 超出我们的想象。
1: 对，
0: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0: 行
1: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0: 嗯，
1: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0: 嗯，
1: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蛇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去根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最有效的了。
0: 对
1: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最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0: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一定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顶级的蛇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6盒蛇骨素，还能够送您8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

0: 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5: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啊。
6: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5: 电话不好打。
6: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5: 啊，说吧，反馈什么？
6: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5: 啊。
6: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5: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哎呦，
6: 对呀，
5: 嗯，
6: 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啊，都好多年了。
5: 嗯。
6: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
5: 犯病。
6: 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
5: 嗯，
6: 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儿。
5: 哦。
6: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5: 好。
6: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5: 不错。
6: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收拾收拾屋子。
5: 哎呦，呵呵，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6: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嗯，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止痛液。
5: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6: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5: 嗯。
6: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啊，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5: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你想啊，我告诉你啊，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6: 嗯，
5: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6: 对，
5: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6: 哦，
5: 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6: 对，
5: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痛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拔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了，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6: 哦，明白。

0: 我也这么合计的。
1: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0: 嗯。
1: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

0: 这个老隼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
1: 哦，
0: 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舌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0: 嗯，
1: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 说实话，
0: 嗯，
1: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腰肌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别的药方你根本就比不了这样的本事。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知道，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 而且看着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啊、你想想他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 按理说呀、啊、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 对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
1: 哦，
0: 啊，这是别的动物身体当中没有的。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啊、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彻底的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彻底的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
0: 嗯，
1: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
1: 啊，
0: 搜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子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能去根呢。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啊，顶多能起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

0: 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
1: 嗯，
0: 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
1: 啊、
0: 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0: 啊，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呀、啊，20瓶。
1: 哎呦，梁老师啊，
0: 啊
1: 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啊，
0: 嗯，
1: 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嗯、
1: 啊，对呀、啊，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你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彻底的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啊、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哎，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

0: 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写作风格大变，他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京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妻子的死亡给了丈夫飞田和襁褓当中的女儿作为沉重的打击，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培养成全日本最耀眼的滑雪新星，女儿的天赋让父亲欣喜若狂，相依为命的苦难即将一去不返。然而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陌生人送来的血指纹更让飞田如坐针毡。是的，其实我的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流产。那么女儿究竟是谁的孩子？女儿的幸福，父亲的梦想，血缘的折磨，良心的不安。布谷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生到别人的窝里呢？

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不会看到东野惯用的阴暗面，取而代之的是良心的抉择和暖暖的亲情。畅销天王告诉读者们，我们不用像之前的小说《白夜行》那样生活在黑暗里，我们的爱也不必以那样令人窒息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者东野圭吾，日本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1958年出生于大阪，1985年凭借《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出道，1999年凭借《秘密》夺得有推理奥斯卡之称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先后以《秘密》《白夜行》等五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一举摘取直木大奖，并且同时包揽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等三大日本最具权威推理小说榜单第一名，确立了他在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

纵观东野的作品，绝大部分的主题是不利爱情、亲情和不同的人格弱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常常看到家庭这一元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同样以推理小说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现代人所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如果有心来了解一下布谷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杜鹃的生活习性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标题别有深意。布谷鸟的繁殖方式是把蛋产在其他鸟的鸟巢当中，由异青，也就是其他鸟代为孵化和育雏。因此对于布谷鸟来说，它一旦被产下来，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可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讲述的将是一个关于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0: 小说开篇不久就提到了前滑雪运动员飞田的内心煎熬。作为天资卓越的年轻滑雪运动员丰美的父亲，他却知道丰美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对此他有疑惑，有愧疚，同时还有深深的负罪感和痛苦。疑惑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妻子临产的那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把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在第二年跳楼自杀。愧疚是因为妻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候，自己却远赴瑞士，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负罪是因为他怀疑丰美是妻子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事隐匿不报，既对不起丢失孩子的那家人，也有违道德和法律。而痛苦则来自于自己对丰美的爱，毕竟自己抚育了他快20年，将来一旦分开，这段情谊又将怎样去割舍。后来丰美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让他参加奥运会。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当这不过是恶作剧的话，此后发生的车祸证实了恐吓的真实性。随着警方的介入，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浮出了水面。始终对丰美的遗传基因密切关注的专家，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名侦探，竟然发现了丰美的身世秘密。尽管从主线故事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关乎情感的推理解谜故事，但是借助这一故事，东野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命题：谁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谁能决定孩子们的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5: 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想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这份申请材料清单请快快收好，避免补贴白白浪费。在提交申请前，需要准备好车主本人的有效身份信息以及一类银行账户，方便补贴到账。旧车方面，要准备好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机动车注销证明，新车需要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第一页及第二页。划重点来了，所有证明材料的开具日期必须显示在2026年1月1号之后才算有效，只要材料齐全，日期合规，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就能够轻松顺畅，坐等换新车就这么简单。
1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日本媒体和读者票选最温暖最感人2011年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被公认为是东野当下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故事催人泪下，温情的笔触重铸被道德与血缘埋葬的人性。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我要用这部作品突破白夜性的束缚。在这部小说里，东野的写作风格大变，作者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在一片飘零的小雪当中，他出发了。他的上身抬得有些过高，过于兴奋的时候，他总是爱把脑袋探出来，这是他的一个毛病。不过在穿过几个奇门之后，身体多少放松了一些，即使面对陡峭的斜坡，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冲过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进入缓坡之前，他出现了一个小失误，这种状态就算能在国内比赛当中胜出，在国际大赛上也是过不了关的。果然不出所料，在进入下一个缓坡的时候，由于速度提不上去，急得他直瞪眼睛。尽管如此，这次的成绩也算说得过去。抵达终点以后的他一脸迷茫，看到这里，飞田昌宏拿起了 DVD 遥控器，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半速回放，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慢速回放。他穿过奇门的姿态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画面静止下来，屏幕上映出了一名女选手，她的左肩几乎触碰到了旗杆。飞田探出身子，把脸凑到监视器的前面。重心偏得太多了。正当他小声嘟囔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飞田先生。”女工作人员正在朝屋里头探望，说：“有个人说他想见飞田先生。”

0: 他点了点头。
1: 我听到了，请进来吧。
0: 好的。话音未落，女工作人员就消失了。随后一名男子马上走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西服，十分结实，年纪大概在35岁左右，说，
1: 百忙之中打扰您，真是抱歉万分。
0: 说着，这名男子递过名片，上面印着开发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柚木阳辅，和事前联系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哎呀，请坐请坐，这地方太窄了，真不好意思。
0: 飞田让那个男子在折叠椅上坐下，实际上由于堆满了纸箱和柜子，办公室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是工作人员和教练员都回来的话，这里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柚木说了一声，
1: 失礼了，
0: 弯腰坐下，他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飞田发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赶紧伸手拿起遥控器。
1: 请稍等一下，
0: 柚木说，
1: 这是飞田丰美选手吧，这段录像是从哪里来的？
0: 飞田把放在旁边的信封递到柚木面前，收信人一栏上写的是飞田昌宏。
1: 哦，是加拿大集训啊，真是太棒了，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看吗？
0: 就这样，柚木操作看遥控器，从头开始播放录像，画面当中的丰美一开始滑行，飞田又像刚才一样入神地看了起来。柚木在丰美冲过终点的地方按下了停止键。
1: 那么怎么样啊？
0: 柚木问，混合着野心和好奇的神色在他的眼睛里面闪烁着。
1: 怎么说呢？
0: 飞田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自己女儿的表演被人欣赏，确实让他心花怒放，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悦心情会被别人看穿。
1: 我想听听飞田先生是怎么想的，作为父亲的感受就不必了，希望先生能站在前奥运会选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感激。您知道丰美小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公司才不惜投下了重金。先不说这个了，在技术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和教练约好过几天见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忙转达。
0: 飞田摆了摆手，仿佛在轰着眼前的苍蝇，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名片，说，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没问你这次的来意，部长只是跟我说有一位体育科学研究者会来找我，希望我届时能协助他一下。
0: 听了这话，柚木挺直了腰板。
1: 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家全方位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机构，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挖掘体育选手才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基因的遗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5分好9分饱3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0871-6537-6777。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至27.98万元，定位中型6座增程家用 SUV。新车优化电池容量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配备电吸门与座舱主动降噪，主打舒适家用出行市场。日前，广汽本田官宣与本田续约至2038年，双方保持原有持股比例不变，深耕国内新能源市场布局，后续将持续投放多款纯电插混新车，完善家用轿车与 SUV 全系产品矩阵环球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皮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

0: 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嗨，朋友们好，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你可能读过，也可能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见到它很多次，这就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很多人看到东野圭吾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推理悬疑小说，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它没有杀人案，没有侦探，也没有让人睡不着觉的恐怖反转，他讲的是一个更柔软的东西，在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希望。故事的开头是三个年轻人，敦野、幸平、祥太，他们刚刚做了一件坏事，结伙抢了一个女人的钱，慌慌张张逃出来，偷来的车却半路抛锚了。他们躲进了一间早已经废弃的杂货店，打算凑合一晚。这家店的名字叫浪矢杂货店。夜深了，卷帘门的投信口突然掉进来一封信，这三个小偷莫名其妙，拆开一看，却是一个女孩写来的咨询烦恼的信。她说，我是运动员，我正在备战奥运会，但是男朋友身患绝症，我该放弃训练陪在他的身边，还是应该继续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去冲刺呢？于是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出于无聊，当然也出于一点点好奇，他们提笔写了回信。然而在对方的下一封回信里提到的一些细节，分明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这时候三个人才意识到一件诡异的事情，这间杂货店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店里和店外的时间流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他们误打误撞的成了替人解忧的浪矢爷爷。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一封封的咨询信串联起来的，五个写信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月兔，那个就是在奥运梦想和绝症男友之间挣扎的击剑运动员。三个小偷劝月兔放弃，但月兔最后说，正因为你们劝退，我才看清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选择了继续训练，而男友在临终前对月兔说，谢谢你让我也看到了梦想的模样。另外一个写信的人名字叫克郎，一个为了音乐退学在东京漂泊多年的年轻人。奶奶去世，父亲病重，家族余店要等着他回去接手，很多人都劝他要现实一点。克郎写信来问自己该不该放弃音乐，浪矢爷爷的回信里有一句话说，你对音乐执着追求绝对不是白白付出，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克郎在一场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丧生，而那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那首《重生》给唱红了。克郎的音乐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去。还有一个写信的人叫浩介，这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少年，突然面对父母欠债，全家准备趁夜潜逃的变故，他对父母彻底失望，在该不该和父母一起走的问题上挣扎。浪矢爷爷劝他， 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但是浩介最终选择了独自离开，隐姓埋名过了几十年。而多年之后，他才发现父母当年为了保全他的未来，已经选择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以为的背叛，其实是父母用生命为他铺的最后一条路。还有一个写信的女孩叫迷茫的汪汪，她想要辞掉现有的工作，学一些技能，找一条生路，但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这三个写信的人来自于未来，他们给这个女孩写了一系列的预言，让她去学经济，买房产，进入互联网相关的行业。另外一个女孩叫武藤晴美，30年后，她靠着信的这些建议成了一个女社长，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改造她从小长大的那个孤儿院。而三个小偷在现实当中抢了武藤晴美，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女老板要拆掉他们孤儿院，要重新建一个酒店，他们想要报复，却不小心报复了那个曾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你明白这个循环了吗？其实啊，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这些精巧的情节设计，而在于一个更加朴素的真相。那些写信的人，他们在询问，但是他们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比如月兔知道他不会放弃训练，克郎知道他放不下音乐，浩介知道他没有办法再信任父母。他们写信不是真的在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认真的听，认真的回应，然后轻轻地说一句，你选的路可以的。就像这本书里浪矢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深夜，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依然想找个人说说话，不是要谁替你做决定，只是想被听见。而解忧杂货店的那些回信，不管是浪矢爷爷自己写的，还是潜入店里的三个小偷写的，他们都做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替任何人做决定，他们让每个写信的人感到你的声音被接收到了。这三个孩子在杂货店里回了一整夜的信，他们自己是最迷茫的人，抢了钱，正在逃的路上，看不到明天，但是就是在帮别人解忧的过程中，他们也一点点地被照亮了。这大概就是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帮助。你永远不知道，你认真回复的一句话会成为另外一个人黑暗里的一盏灯，而那盏灯也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最精彩的环节，那个关于一张白纸的回信，还有这间杂货店怎么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下一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系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倘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7: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月色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解忧杂货店的故事线，还有那些深夜写信的人。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被听见本身就足以治愈一个人。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结构，东野圭吾做了一个很精巧的设计，那就是环形叙事。故事是从三个孩子开始到三个孩子结束，从他们抢劫晴美开始到最后三个人发现晴美就是那个被自己写信帮助过的人结束。5个章节，5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人物之间有暗线相连。比如月兔的男友就是克郎的儿时玩伴，而克郎救下的那个孩子后来在孤儿院长大，和晴美是旧时相识。浩介在逃离家庭之后也住进了那个孤儿院，晴美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而孤儿院的创办人正是浪矢爷爷年轻时候爱过的女子。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最后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有人评价说，小说开始似乎呈现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看到后面断开的关系就逐渐联系起来，他们的关联被揭示出来，原来人和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撑的。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就是，你以为你是孤岛，但是其实你从来不会真正孤立无援，你帮助过的人可能正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回馈你，你收到的善意可能是来自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在城市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托住对方的。说完这本书的环形结构，我们来说一说最打动人的那一幕。当三个孩子就要离开杂货店之前，敦爷也往投信口塞了一张白纸，他其实想试一试这张白纸会不会也被送到过去，会不会也有回信。当他走出杂货店，打开牛奶箱，里面躺着一封信，而寄信人就是浪矢爷爷本人，虽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信是这么写的，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描绘地图。一切都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

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我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三个孩子，敦也、幸平、祥太，

这个道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被别人认真地告知过。而这一刻，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在30多年前替他们保管了这句话。于是三个孩子最终选择回去承认错误，选择重新开始。这本书连续4年登上亚马逊年度畅销榜，那么多人被它打动，我觉得不是因为情节有多么离奇，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在这个越来越快的城市中，我们多么希望能被认真地听见。深夜加班回家的地铁上，当你打开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是你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去打扰别人，于是你把烦恼咽回去，你继续刷短视频，继续失眠，继续第二天早起挤地铁。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温柔的假设，如果有一个地方无论你写了什么都有人认真的回复呢？如果那个回复的人既不会批判你，也不劝说你，只是告诉你，你的心声我收到了。这就是慰藉的力量，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解决我是孤独的这个问题。而很多时候解决了孤独感，问题本身就没有那么可怕。东野圭吾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究竟应该怎么做？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的答案是，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知道，无论你选哪条路，都有人在某个角落为你的选择加油。那些写信的人其实后来过得都不错，并不是因为回信给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们在最迷茫的时候都被认真地对待过，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就成了一种底气，陪着他们面对自己的选择，走完选择后来的路。最后还是用书里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是它会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2度，祝雄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布尔中雨

0: 19到25度，景洪大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18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也许你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并不熟悉，不过它的旋律却真的让人朗朗上口。这样的一首来自辛晓琪的《爱过以后》，实际上是翻唱自张国荣的经典名作《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音乐作品通过不同的填词就展现出了不太一样的风貌。最为知名的陈慧娴的《归来吧》，实际上它的原作是陈晓霞的一首闽南语的音乐作品，叫做《傀儡旺仔》。不过在多年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是来自陈慧娴，却忘了陈晓霞才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原唱。我是佳阳，带你一起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0: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

0: 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王杰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沧桑和寂寞。如果说在华语乐坛当中首播的浪子情人一定非王杰莫属。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为了爱梦一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大男歌手为了竞争一席华语乐坛之地，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那么除了王杰之外，齐秦当然也是另外一位炙手可热的男歌手。而在多年之后，他们互相欣赏的那个感觉其实一直没有变。齐秦在一张翻唱专辑当中还特别收录了王杰原作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同样是经典的华语作品，不同的两个男人演唱，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这首略带英伦色彩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齐秦的才华，以及在那样一个明争暗斗的华语年代，其实两大男歌手之间的互相欣赏之情。齐秦也有很多柔情似水的音乐作品，当然他也有很多作品被别人所翻唱。下面的这首歌一经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最爱了，没想到后来被一个女歌手所翻唱，也演绎出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情愫，这就是《袖手旁观》。这首歌曲被江美琪演唱之后，似乎多了一种对爱情的期待以及无奈。值得一说的是，这首歌曲还被当年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选为作主题音乐。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小平平啊，那个样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9: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给道上哦。
8: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是呗，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来准备去闹。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的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给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9: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8: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正确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9: 此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对于很多70后、80后的人都非常熟悉的情歌，原唱是黄莺莺《哭砂》。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聆听到来自张惠妹的翻唱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我们的好音乐还在继续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其实都是翻唱，只是不同年代的歌手在翻唱同一首音乐经典作品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功力以及想要传达的那种信息是不太一样的。在80年代初台湾地区民歌时期盛行的时候，潘越云所发行的一张叫做《天天天蓝》的专辑在当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作品开头的小提琴声也成为了经典。而在很多年之后，同样是民歌餐厅出道的孟庭苇选择把这首歌曲改得更加的文艺，更加的朦胧。

如果说这样的民歌音乐作品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特别文艺和虚无缥缈所表达的一种情境，那么其实邓丽君的情歌更多情况下所表达的就是特别接地气的男欢女爱。在多年之后，作为粉丝的王菲在她的《非靡靡之音》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挑选了很多其实邓丽君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作品进行翻唱。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叫做《奈何》的音乐作品，你如果仔细听它的词，你会发现当年的词写得非常的精致，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口水话，甚至像诗歌一样朗朗上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当一个人陷入在爱情里，他会变得有多么的卑微呢？也许足够爱一个人，你就会接受他所有的要求，而这一切的一切，曾经你只会觉得那是迷失了自己。如果有人能够爱得相当有风度，那是因为我们更加在乎自己的感受，还是忘却了我们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金海心，爱的风度。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我的话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

0: 都沉默，你别皱着眉头。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现在听起来依旧很动听，而且唱歌的人也非常独特，声线非常有魅力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大概是当年某一品牌手机的广告歌曲，而那个手机品牌现在大概已经不再出现了吧，摩托罗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有马上回到自己青春和小时候的那些感觉。说实话，我很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华语乐坛，那个时候有太多非常有个性、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创作歌手，除了邰正宵，我们现在聆听到伍思凯。

真正好听的歌曲是多年之后你再次聆听还会跟着哼唱的音乐作品。我很怀念每一首歌曲都让我非常熟悉，每一首歌曲都朗朗上口的年代。现在的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老了不会跟唱，还是真的因为它的旋律感太差。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在新加坡出道，可是在整个华人地区都非常非常的具有影响力，声音高亢，而且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会写歌的创作歌手，巫启贤，伤心的人更伤心。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记住你的香》，满满的法国香颂的味道，来自陈志朋。有人觉得说他近几年的表现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怪异，而且是明明很帅，明明很有味道的一个男生，为什么要做出很多奇装异服的表演？你大概没有回顾到他曾经在20年前单飞的时候所发行的那几张个人专辑都非常的 man。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一回顾小虎队的其他成员，他们在各自单飞时候所发行的专辑，以及当中让我觉得非常欣喜的一些音乐作品。告别了陈志朋，聆听到吴奇隆，他曾经是云南的女婿，曾经是，这首歌曲叫做《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是孤独也是潇洒，这句话听上去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酸溜溜的柠檬感，不过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了爱情的苦痛以及人生的艰难，你会发现一个人去面对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告别了吴奇隆的音乐之后，我们来聆听到在现在的娱乐圈当中依然是非常活跃的苏有朋。他曾经是非常热爱唱歌的偶像歌手的团体，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又成为一个导演。近些年来他依旧没有忘记对音乐的热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综艺节目，也在偶尔唱歌。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这首歌曲收录自他的《走》这张专辑，这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录制完成的一张唱片，当中的这首《清唱》是我在多年之后依旧记得并且喜欢的情歌。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充电慢，时间长，排队多，还在为这些问题困扰吗？比亚迪颠覆性闪充，真正实现油电同速，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满电出发，长途出行再也不用漫长等待。买比亚迪，直奔西山区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旗舰店，王朝全系闪充现车销售，欢迎到店品鉴。咨询热线0871-6535-0777，0871-6535-0777，买比亚迪，认准昆明海伟辉迪。日前，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官方预售19.98万元起，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 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智能座舱，纯电增程双动力可选，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需求。北汽泰坦700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40万元起，定位硬派增程越野 SUV， 方盒子经典车身造型，轴距2820毫米，车内配备多屏联动，后排吸顶大屏与车载冰箱，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可适配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全场景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

有的人唱歌无需太大的力气，不需要炫技飙高音就能够唱到心底，大概周慧就是这样的一位极富天赋的歌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了那么多的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些歌手是你觉得特别特别被低估的呢？在中国香港地区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从他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或者说他写给张学友的第一首单曲开始，我就关注了他。他的声音有一种糯糯的、甜甜的、腻腻的音乐气质。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叫做《两心花》。我总觉得其实有些歌曲你是不必去翻唱或者是在 KTV 当中去点播的，这样的歌就是用来欣赏的，你听的就是它的意境，这就是专业歌手和巴拉歌的最大区别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说到粤语金曲啊，这当然并不是它最好的年代，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百花齐放的粤语歌手在当年那个乐坛当中燃起了各色烟火。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邝美云的《太了解》。她现在已经退出乐坛，退出娱乐圈很久，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可是每每在回顾她的音乐的时候还是激动不已。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

0: 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听见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百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现已震撼启动，期待您的加入，距离活动结束还有3天，敬请期待。
2: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元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目前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今天才第1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请大家及时拨打电话报名预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次呢筹备了2个多月的公珍保元汤啊援助康复活动，可以说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这几天晚上啊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哎，这心里边特别矛盾，既紧张又激动。哎，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会说，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我激动什么呀？我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敢在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把这一次公益活动给落实了。在这里啊，真的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在公珍保元汤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援助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公珍保元汤实在是太珍贵了，从选取的5种鹿茸，再到独特稀有的海洋菌种发酵，到最后的酶法破壁和液氮零下128摄氏度的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每一步啊都是充满了惊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9.9元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这要是在国外啊，就是你花高价你是都买不到的。这一次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可以说您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毕竟名额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有10000个。大家想想我们全国多少位慢性疾病患者呢，对不对？能抢到名额那都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呀。那预定公珍保元汤啊，一个治疗周期可以免费多得2大盒的公珍保元汤，预定2个周期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预定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可以免费多得10大盒。 这里我也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公真保元汤绝对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希望大家伙一起进行监督。而且公真保元汤是国药 OTC 品种，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公真保元汤不需要你终身服药的，那你更不用担心说停药之后病情反复了怎么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那你就比如说我身上有一两种病，而且病史还不是很长，在两年以下，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预定一个周期的公真保元汤，也就是100天足够了。这100天就可以真正的把你身上的这些问题给它解决掉。哎，你别想着说，哎呦，优惠力度这么大，我多订点吧，没那个必要，咱病治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呀？如果说你这病史啊超过2年以上了，这身上有2-3种以上的慢性病，那你就预定2-3个周期的，基本上也够用了。但是如果说，哎，我病情比较重，说我这病都10多年、20多年了，我都瘫痪在床5-6年了，我这高血压、糖尿病都30-40年了啊，这样的患者3-4个周期的公真保元汤也足够让你的身体达到最佳的康复状态了。就是说呀，不管大家你的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人人都能达到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的疾病困扰。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问说，林老师啊，这么大的好事儿，那您还紧张什么呀？我紧张的是这么大的援助的福利，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个人能够获得。到目前来说啊，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看今天呢，是我们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我上节目之前啊，就已经听说场外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也就是说这10000个名额里边已经有1/3还多的名额被预订抢走了。那你这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说不好，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但是能不能挺到后天都不好说。其实这次活动啊，真的是给我们大家伙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生活的那个年代呀，怎么说呢，太不容易了，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但是得上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这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啊，管心脏的、管肾脏的、管大脑的、管血管的，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用啊？你一天用下来，少则10几块，多则几10块，甚至有些人一天的吃药费用就高达上100块。一天3顿的吃，那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最有数吧。这结果不还是你的病越治越严重了吗？万一心梗了、脑梗了，一急救做个支架、搭个桥、再融个栓，一次最少得花个几万块钱，多则10几万块钱吧。咱们收音机前，我相信有不少家庭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恐怕他也承受不了。从医这些年呢，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多家敬老院都有我长期救助的对象。我记得啊，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院里边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而且情况特别的不好，出院之后直接就送到敬老院了，血糖虽然说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不仅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重，双眼视力基本上都在 0.1 左右，这属于啥呀？白内障患病中期了。 而且左脚的大脚趾锯掉了一个脚趾头，这个伤口的创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而且每周都要抬去医院做两次肾脏透析。我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啊，立即给老人邮寄了两个周期的宫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老人的这个白内障已经逐渐减轻，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到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明显提高了，血糖非常稳定。可以说就这100天，通过宫针保元汤里边的鹿茸复合酶，让他那个溃烂流水的脚趾头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结痂了，并且这个伤口开始逐渐长出肉芽组织，浮肿都消失了。而且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尿蛋白加号由原来的3个已经减少到1个了，这说明什么？肾功能也提高了。等到服用宫针保元汤第200天之后，孟院长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这老人呐，自己拄着拐杖可以走了，而且已经不用再去医院做透析了。这说明老人的肾脏保住了。可以说这在过去呀，我相信大家伙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糖尿病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消耗性疾病。我问大家啊，消耗最多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活性酶。活性酶的缺乏就造成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就无法参与血糖的正常代谢。哎，你血糖还排不出去，人体还吸收不进来，那不就只能存留在血液当中，造成血液当中的糖分过高吗？最终啊，全身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同龄人，同样都在一个年龄阶段，都是40多，都是50多，都是60多岁，是不是？为啥别人不得糖尿病，就你得呢？同样的糖尿病病人当中，为啥别人的并发症不重，就你的并发症是最重的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体内活性酶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全身的并发症。为啥呀？因为血糖高，它就会造成全身各处的淤堵啊。你堵在大血管，它就引发糖尿病性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心梗了，一下子脑出血了，很可能说这人就再也救不回来了。大家想想多危险呢。而且在临床上，大概得有半数以上的中风、偏瘫、心梗都伴有糖尿病的血糖增高症。如果说堵在患者的周围血液循环，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像糖尿病的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不都出现了吗？它会导致啥呀？导致人体出现失明，出现残疾，甚至截肢。还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其实这都是由于微循环堵塞啊，微循环它循环障碍了，那么造成血氧供应不足了，不能够滋养你的皮肤。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它就像啥呀？就像风干的大地一样，它是不是会开裂呀？开裂之后会不会起皮呀？是不是就瘙痒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周围神经性病变。其实说到这儿啊，糖尿病人的神经病变它是最可怕的，也是大家伙最容易忽略的。很多糖尿病人呢，经常会出现说我睡不着觉，头皮发麻，耳鸣，耳聋，抑郁，眩晕，而且还会出现神经的不敏感啊，冷热不敏感，别人感觉挺凉的，你摸在手里没知觉，别人感觉挺热的东西，你碰一碰摸一摸，手指头都烫破了也不知道疼，这不就是神经不敏感吗？手脚发麻，四肢厥冷，或者是肢体感觉异常。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身上啊就跟蚂蚁爬行一样，这在临床上叫蚁行感。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神经病变它已经形成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糖尿病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它会一天比一天加重。因为血糖高造成了血管的淤堵不通，所以组织细胞包括像血管啊神经啊，它就会严重的受损。为什么宫珍宝元汤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归功于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强大的719种活性酶。它们可以起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啥是一清啊？就是说帮助人体清血毒清垃圾。宫珍宝元汤啊，它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脂质斑块、代谢垃圾、自由基，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可以快速打通淤堵的大小血管啊，以及微血管，畅通生命线，真正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尤其是啥呢？宫珍宝元汤里边它独含的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酶非常珍贵呀。你像谷胱甘肽酶，这种酶对人体的帮助可以说是太大了。如果说啊没得糖尿病的朋友，那我可以告诉你，之所以你的血糖这么好啊，是因为你体内谷胱甘肽酶非常的丰富，活性也非常足。它存在于你的胰腺当中，是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催化酶，用于分解咱们人体当中多余的糖分。但是糖尿病人就不行了，糖尿病发病的根源就是谷胱甘肽酶的降低，谷胱甘肽酶数量不足了，活性降低了，缺乏了。而宫珍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谷胱甘肽酶，它就是能够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使你的身体产生充足的胰岛素，你自己个儿的胰岛素就能把你体内的血糖代谢掉，哎，该吸收的咱吸收进来，该排出去的咱排出去，那你的血糖自然平稳了，对不对？你再比如说像尿激酶，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酶啊，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像皂化酶给你清除血栓斑块。像这个溶菌酶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大家看神不神奇？这只是宫珍宝元汤它一清的作用。第二步就是二修。啊，对于像糖尿病患者来讲，哎，清垃圾、清血毒，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脂质斑块、血糖也没有了，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毒素斑块造成的细胞受损的问题给它修复好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宫珍宝元汤二修，就是帮你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解决和告别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发生。你看啊，我们在研究宫珍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进行研究，当时就发现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以上。你像啊，咱们人体体内骨骼细胞、神经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更何况是糖尿病患病的一些朋友，你受损的这些血管啊、皮肤啊、神经啊、内脏啊，甚至包括各个组织啊，当然同样也可以得到修复。而且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 啥意思啊？也就是说呀，它能够让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再生。毫不谦虚地说，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活性酶，你想不好都不行。咱们在座的老朋友，大家还记不记得索基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就是卡米尔夫人，她就是最难修复的糖尿病性的神经性坏疽。就是在实验室里，我们把她母亲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坏疽组织给她取下来，加入了宫珍宝元汤之后，神奇的变化就出现了。本来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开始迅速的集中了，干瘪的细胞也开始变得充盈饱满。九天之后啊，像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两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治疗之后，他母亲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皮肤瘙痒完全好了。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得益于宫珍宝元汤里 GIO 生长酶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有的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患病时间长，被传统的治疗模式束缚了，只知道没完没了的去降糖啊，吃了降糖药，用了胰岛素，最后咋样了？治来治去没信心了，一年到头你得往医院跑个一两回，干啥去啊？调理去了，是不是？但是呢，并发症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说，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宫珍宝元汤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性的活性酶，在200天之内也能够让糖尿病人千疮百孔的身体重新恢复到一个崭新的健康的状态。这一点我是绝对有信心的。那么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啊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胰腺细胞得以再生。大家想想，胰腺细胞得以再生了，胰岛的功能是不是就重新活起来了？这是不是从根本上就解决了糖尿病的反复发作以及并发症的发生呢？另外啊，除了糖尿病之外，我最近也发现很多骨病的患者也来问我，说林老师啊，宫珍宝元汤为什么这么好呢？怎么用起来比这止疼药还好，比贴膏药还要管事儿啊？你看我用上之后，我这手也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大家研究研究为什么？为啥说宫珍宝元汤啊和咱们以往用过的保健品或者是传统的药品它都不一样呢？其实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了，造成血管淤堵。那你想想，氧气、血液是不是它就过不来了？那么心血管堵了，心梗了啊，脑血管堵了就脑梗了呗，肺部淤堵了，那你就肺栓塞了呗。除此之外，像糖尿病，还有就是各种骨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都是体内的垃圾过多，有了淤堵的现象。对不对？宫珍宝元汤里边含有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就是说每天啊，您在喝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啊，就相当于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天然洗血机，能够不断地清理血液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大家想想，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看，疼痛类的疾病自然而然它也就迎刃而解，快速解决了，这是其一。血管都打通了，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哎，这洞也畅通了。首先最快改善的不仅仅是各种疼痛类疾病，还有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心悸、心绞痛、失眠啊、头晕头痛，甚至血压高、血糖高等等，这些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另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损。 你像心肌细胞坏了，心脏它是不是就吃不饱饭了呀？是不是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了？脑细胞一旦坏了，哎，就出现了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半身不遂、偏瘫，对不对？脑神经细胞坏了，那你这人就不会说话了，大脑思维也坏了，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不能自理生活了。那骨细胞坏了呢，它是不是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间盘突出，甚至椎管狭窄，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的，还有像胃肠道疾病、肝胆类疾病、泌尿系统、肾病的，这不都是相应的器官细胞受损，最后没有办法去腐生新了。啥意思啊？这些病变的细胞没有办法被更新换代，新的不来，旧的不走，那你说你这病能不反复吗？你这病能不越治越严重吗？这不就是根本性的原因吗？通过宫珍宝元汤，也是目前世界上独含的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100天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100天净化血液，100天修复细胞，10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所以真的啊，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用上宫珍宝元汤，你很快就能感觉到什么呀？哎，我呼吸顺畅了，我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疼胃胀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吃饭吃的比谁都香，对不对啊？便秘腹泻都好了，精神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冠心病的啊，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还是肿瘤等等，就这些重大性疾病也好，还有就是说像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这些老慢病、多病缠身也好，还是说像啊失眠啊、酸麻胀痛、浑身不舒服，这些问题通过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都能够让你的身体里边的这些血栓啊、垃圾啊、斑块啊真正清除掉，同时还修复你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健康。那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行动了。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来接听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的电话吧。
2: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
5: 嗯。
6: 哎呦，我这第一天呢，就把名给报上了。
5: 哦，是不是？
6: 哎，是啊，是啊。人家工作人员呢，把这个宫珍宝元汤啊一送来，
5: 嗯，
6: 我爱人呢就开始喝了，用上了，
5: 嗯嗯，好好。
6: 哎呀，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色都有笑模样了，
5: 好，
6: 啊、
5: 嗯，
6: 哎，我还挺奇怪的，
5: 嗯，
6: 我说你大清早上乐什么呀？
5: 嗯，
6: 他说他感觉这次啊，宫珍宝元汤啊用对了，
5: 用对了，嗯，
6: 对。以前呢、啊、早上一起来呀、啊、就觉得那眼睛啊雾蒙蒙的，
5: 嗯嗯，
6: 哎呀，那眼睛看啥也看不清，那心情就烦躁啊，
5: 嗯嗯，
6: 结果昨天拿回来呀、啊、用上以后呢，早上觉得这眼睛啊、
5: 嗯、
6: 眼前清亮了，
5: 哦，嗯，
6: 那浑身还轻松了，那自然心情也好了。
5: 那当然了啊，昨天刚用上就出现效果了，那肯定特别的心情好啊，非常不错啊。
6: 哎呀，是啊是啊，对呀、啊
5: 嗯、
6: 结果一有劲儿啊，一高兴啊， 我就让我跟他一起出去散散步。
5: 啊，
6: 哎呦，这一出去散步不要紧，
5: 嗯，
6: 给我找了个事儿。
5: 啊，找了个什么事儿啊？
6: 哎呀，人家邻居两口子看我爱人呢，今天这脸色不错，心情也好。
5: 嗯，
6: 就问我啊，有什么好事啊？那么高兴啊？
5: 嗯，
6: 哎呀，我老伴儿啊，就跟他说了，这个公孙宝元汤啊，有多好多好。
5: 哦，
6: 你看您多好多好啊！我邻居这两口子一听，多好多好。
5: 嗯，
6: 那说他们呢，他们也都要用。
5: 嗯，
6: 哎呀，这问我啊，怎么买呀？
5: 嗯，
6: 我说要用啊，就得赶紧报名。
5: 对，
6: 现在呀，就9.9元。买的多啊，还送的多。
5: 对，
6: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了。
5: 嗯嗯，
6: 订完了就没了。
5: 嗯，
6: 结果这两口子一听啊，
5: 嗯，
6: 说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啊，着急又来找我。
5: 哦，
6: 哎呀，我就帮他们打了半天也没打进去。
5: 嗯，
6: 把他们急的，你说这光着急，你坐那边也更不行。我想啊，哎呀，想着想着没办法了，只有着急的把电话打到林老师您这儿了。
5: 哦，
6: 看您呢能不能给帮个忙吧。
5: 嗯，
6: 就给我们订上吧。
5: 确实啊，打不进电话着急，但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呢，又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
6: 嗯，
5: 大家伙拿上10盒公珍宝元汤，额外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呢，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益援助10大盒，而且这都是在9.9元的基础之上。那省的可不是一丁半点，这是其一啊。第二是啥呢？公珍宝元汤啊，它确实是见效非常快，因为口服液剂型，而且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正常细胞还小50倍呢，见效它能不快吗？
6: 嗯，
5: 所以说您邻居肯定也是看到您老伴儿身上的这些效果了，才这么着急，是不是？
6: 哎呀，是啊，就是啊。
5: 嗯，
6: 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这个公珍宝元汤呢，我呢是用了有半个月了。
5: 嗯嗯，
6: 哎呦，那效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嗯，那您说说。
6: 我以前呢这个胃口不好，老是胀啊，恶气。
5: 嗯，
6: 就好像觉得我说从胸脯子呢一直到肚脐眼这一块啊，
5: 嗯，
6: 就感觉到一个石头老压着，堵得我不通气儿那个感觉。
5: 对对，嗯，
6: 哎呀，结果呢我用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第二天
5: 哦，
6: 这胃啊这块就软乎乎的，
5: 好，
6: 当下通气儿了。
5: 嗯嗯，
6: 哎呀，真的不怕您笑话林老师。
5: 嗯，
6: 哎呀，我这两天呢都是在打嗝，又是咣当咣当的放屁。
5: 嗯，
6: 一直放。
5: 嗯嗯嗯，
6: 哎呀，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5: 哦，
6: 哎，就感觉这肚子一下子啊，就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
5: 嗯嗯，
6: 哎呦，那真是通气了，痛快了。
5: 嗯，
6: 人也轻松了。
5: 那肯定的啊。您这个打嗝也好，以及那排气也好，都是把你体内长期淤堵的这些废气排出去，这不都是活性酶的作用吗？你其他问题还有吗？
6: 有啊，其他的最主要就是我那失眠呢。
5: 嗯，
6: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都有5年多了。
5: 嗯，
6: 而且这个舌头我尖儿啊也黄，心脏也不好。
5: 哦，
6: 那心里面呢总好像偷人家东西那种发慌的感觉。
5: 哦，对。嗯，
6: 就好像做什么亏心事了似的。
5: 嗯嗯嗯，
6: 去医院呢也查过了，确诊了就说是冠心病。
5: 嗯，
6: 哎呀，一直在吃药，那药我觉得吃了也不管事儿。
5: 嗯嗯，
6: 结果用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第二天，
5: 嗯嗯，
6: 哎，睡觉就好了。
5: 嗯，
6: 那10来天的时候也就是半个多月吧。
5: 啊，
6: 哦，啊，心慌也减轻了，也不慌了。
5: 嗯，
6: 我自己照照镜子呢，
5: 嗯，
6: 这嘴唇呢就是颜色，
5: 嗯，
6: 啊都不像原来似的了。
5: 嗯，
6: 那发紫啊都没有了，都红润了。
5: 好，非常好。
6: 哎，最重要的就是身上这有劲儿了。
5: 嗯，
6: 这血压也提升了。
5: 嗯，
6: 原来呀高压最高就是90，低压就60。
5: 啊，
6: 哦，这我这几天一量啊，
5: 嗯，
6: 哎，血压高到110了。
5: 哦，可以。
6: 低压都70多了。
5: 嗯嗯，上来了。
6: 上来了。
5: 嗯，对，
6: 血压上来了，脑袋不晕了。
5: 那多好啊啊、
6: 嗯！
5: 其实啊，您看大家都觉得奇怪。说你看啊，我这高血压用宫珍宝元汤血压平稳下降了，那这低血压用宫珍宝元汤它咋也正常了呢？咋也上来了呢？为啥呀、嗯、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个活性酶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你像尿激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把这些已经形成的血栓啊、斑块啊真正给它清理掉，做到一清的效果，就是呢净化血液。你想想这样一来，血液干净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去，它就不用加压了，你高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 GIO 生长酶啊，它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这心脏的细胞一旦恢复活力了，它蹦跶的自然就有劲儿了，你这低血压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啥呀，宫珍宝元汤它对于血压的一个双向调节。所以说100天让你完全康复是没问题的。然后后期呀、啊、咱们再用上2个周期左右，你巩固好了，老姐姐我告诉你啊，您这些毛病它就彻底不会再犯了。好不好？
6: 哎呦，好啊，那太好了、
5: 嗯、
6: 我有信心呢、啊、林老师、
5: 嗯、
6: 就是我用得好啊，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上、
5: 嗯，
6: 买30盒送10盒，这个结果呢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宫珍宝元汤啊、
5: 嗯、
6: 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5: 对了、
6: 就是、活动期、
5: 嗯、
6: 哎呀你们这电话呀太难打了、
5: 哦、
6: 所以说林老师那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嗯、
6: 我都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你说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也订不上、
5: 嗯、
6: 哎呦、
5: 嗯、
6: 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5: 咱们今天呢才是活动的第一天，将近4000个名额就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那以后会越来越紧张。但是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呀，每个地方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我给您把这名报上了，您当地没货了，那不是耽误你们了吗？对不对？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吧、
6: 哦、
5: 我尽量建议大家去自己拨打场外热线，把详细情况登记好来进行订购。你们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打啊，赶紧去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能订上那固然是好，好不好？
6: 哎，那也行，我也不为难林老师您了，我让他们都赶紧一起打电话、
5: 嗯，对，电话呀肯定不好抢，你多打几遍就行，而且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好啊。
6: 哎行，
5: 嗯，
6: 那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5: 好嘞，再见。
6: 哎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宫珍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定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啊。
5: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
5: 嗯，
7: 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真是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
5: 太不容易了啊、嗯！首先欢迎您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哎呀，我是老朋友，我是沈阳的马玉萍。
5: 嗯嗯。
7: 哎呀，林老师，我也是宫珍宝元汤的受益者。
5: 嗯、好，嗯。
7: 啊，我今年呢都68了。
5: 嗯。
7: 这不呀，我这跟您通话就是想跟您林老师汇报一个好消息。
5: 嗯嗯。
7: 这宫珍宝元汤吧，我都已经拿回来了。
5: 啊好，
7: 一共吧是25盒。
5: 嗯嗯，
7: 嗯，我是给我姐和我妹妹买的。
5: 嗯，
7: 你说林老师，这机会多难得呀，而且这名额也少，一共才10000个名额。
5: 嗯，
7: 我听说都已经订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
5: 对对，嗯。
7: 哎呀，那你说林老师，咱们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这老年人呢？
5: 嗯、
7: 尤其是这一次才9.9元。这真是便宜到家了，
5: 对，
7: 这能参加上我真是 特别特别幸运。
5: 嗯嗯，
7: 要说起来林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得让我的姐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
5: 对，
7: 这一次还赠送五盒，下次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5: 当然了啊，现在呢是在9.9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咱们拿上十盒公珍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两大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援助10大盒。你仔细算下来啊，

0: 让您呐免费得五盒的话，这半年生活费都够了，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了啊。所以参加上的朋友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公珍宝源汤不光是口服液剂型，它是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绝对是你用一支又一支的效果呀。
1: 就是啊，这不也我用的效果就特别好。你说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有着糖尿病。哎呀，林老师啊，我这检查出来都十多年了。
0: 嗯嗯。
1: 你说这胰岛素降糖的药，你哪天都用，一天都不敢落下。但是这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空腹血糖也得12点多，餐后啊也得17点多。怎么吃药就是降不下来。
0: 怎么吃药也降不下来。你要清楚，血糖增高它是一个结果，但是有结果必须要有原因呢。你如果说连原因都找不到的话，你只是一味的去降结果，那你这病肯定治不好，因为你这血糖太高了，餐前餐后都高，是不是？
1: 对，这血糖高就下不来呀，而且我这并发症也来了，这浑身呢没劲儿。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懒洋洋的，真就像散架子了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吃了好多药吧，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效果。这回我遇到您了，给我带来好药了。我用上这咱的公珍宝源汤，哎呀，见效是真快呀。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呀就轻快多了。
0: 好。
1: 就有点力气了，这身上。第三天早上我测那个血糖，空腹血糖就10了。你看这是不是就往下走了？这把我高兴坏了。
0: 那当然了，血糖开始逐渐趋于平稳了，对不对？
1: 哎呀，对呀，就比打那胰岛素啊降的都快，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
0: 那当然高兴了，十多年的糖尿病血糖一直居高不下，服用公珍宝源汤这才几天呢，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是什么咱们治到你的这个病根上了，是不是？那您别的一些症状改善了没有？
1: 哎，也有改善。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突然间就心脏就感觉不得劲儿，不行了，就犯那心绞痛了。哎呀，疼得不敢动弹。当时啊，我就想啊，我说这不吃速效救心丸呢，我就把咱那个公珍宝源汤放在那个舌头下面，就含服了一会儿试试。哎呀，那您别说，就2分钟，这疼痛吧就开始减轻了。5、6分钟，这心绞痛就慢慢的，哎，慢慢的就好了。就平静下来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真是心脑的强心剂。我觉得呀，救心丸都没法比。
0: 那当然了啊，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是啥呀？它是急救的那种扩血管的药。你光扩血管，你血液当中的垃圾、血毒、血糖以及啊自由基啊、脂质斑块这些东西不清理掉，或者是你坏死的细胞不能修复好，它能管用吗？但是公珍宝源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是给你补充活性酶的，给你治根儿去的。这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酶是 DNA 的活性啊。那么你活性酶足了，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它不就有劲儿了吗？它蹦得起来不就能够顺畅了吗？同样，你这要是没有公珍宝源汤在身边，你一下子心梗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身边没人怎么办？这人他不就没了吗？你越想越害怕呀。所以说这选对药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1: 可不是呗。你看林老师，我现在的血糖都正常了，空腹血糖吧5.1这样，餐后血糖也就7.3吧。但也没有升高过。
0: 那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用不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我就以为啊，这胰岛素得打一辈子呢。
0: 你看看老姐姐啊， 这个跟我交流的过程，我也能体会到您心里边的这个喜悦。这就是啥呀？碰上公针保元汤，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是不是？我希望您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老年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好不好？尤其咱们现在 这个活动挺难得的，您这不是已经订上了吗？那这次来订是给您的姐姐和妹妹都用上，是不是？
1: 是是是，你说起来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呀，这回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我一个人用，他们就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啊，我们姐妹也有个伴儿，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能这么想非常的不错啊，一人健康不叫健康，全家健康那才是真的健康啊。非常好，订上就安心了，也不用着急，那你们接着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针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嗯，我是林华。你好。
3: 我是安徽的林老师。
0: 啊，欢迎您。
3: 前天呢，我去我儿子家了。今天呢刚回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现在报名还赶得上不？
0: 那您那得抓紧了啊，一共就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预定出去将近4000个名额了，再不抓紧预定的话，能不能赶上那可真不好说啊。
3: 哦，那我现在订20盒是不是还送我5盒，价格还是9.99啊？
0: 对，没错，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能赶上谁就幸运。拿上10盒公针保元汤，额外公益援助2盒；拿上20盒呢，免费公益援助5盒；拿上30盒，免费援助10盒。名额呀，就剩这么多了，抢到的那都是幸运的。
3: 哎，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3: 我当时听着呀，我就不敢相信，你知道吧？哎，我想着9.99能买上就很合适了，没想到呢，这次买的多还送的多，那就更省钱了。我一会儿呢打电话报名啊，给我老伴儿呢多备一点。
0: 对，像您和您老伴儿都要用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花一个人的钱治好了2个人的病，对不对？我听着都特别心动啊。那您先告诉我，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啊。
3: 我的这个老慢支啊，这个病了都快10年了。
0: 哎呦。
3: 哎呀，那天天为这口气呀揪心。天天咳，天天喘。稍微有点凉风，那咳得更厉害了。
0: 对，
3: 咳得厉害吧，我感觉嗓子里头的痰呢还咳不出来。堵着这嗓子眼了，特别难受。
0: 对，
3: 气的都是感觉上不来又下不去，太遭罪了。
0: 太遭罪了，能想象人活一口气呀，你这人如果说连气都喘不上来，那能舒服吗？对不对？
3: 对呀，天天为这口气呀操心。但是公针保元汤呢，我第二次服下去，我就感觉哈，那个胸腔里头啊舒服了，
0: 舒服了，
3: 就好。对对，好像不憋气了。才2次啊，效果就出来了。
0: 你看看，非常好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以往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交代过，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是超浓缩的口服液，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1支口服液，所以说你喝一支就有1支的效果，喝一支就有1支的改善，对不对？
3: 对对。
0: 嗯，
3: 用到30天呢，这个小腿肿就没那么大的深痛了。
0: 好
3: 啊，以前的那个小腿肿的老厉害了，尤其是那个胸脯肿的那个硬邦邦的，没想到呢，3-4天就消肿了。
0: 啊，那挺好，这证明啥呀？活性酶修复了你的心肺功能，改善了血液循环，非常好啊。
3: 哎，你看我都用了，用有8个月哈，就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就觉得那个呼吸啊比以前顺畅了。 哎，尤其是过去咳不出来的那个老痰，这一下子就咳出了，啊，更轻松。啊，现在快一个月，最起码的睡觉啊，能躺下去，喝点凉水，你现在也不咳了。
0: 那非常好，整个人都舒服了，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咱们用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给您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还有你是啥？您这是肺心病，肺心病是啥呀？心肺同伤啊！而且你浮肿的这么重，那说明你已经达到了心衰的地步了。一般呢，就是像那些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这些常规的方法，无非也就是给你消消炎、强心利尿啊、扩扩血管，或者是啥呢，止咳平喘化痰。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呐。公珍宝元汤就不一样，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酶是啥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真正给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选对方法太重要了，你用了一共还不到一个月呢，变化多大？你到三个月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症状会完全消失，你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后期的话呢，你再用上2个周期去巩固，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器官也得到复活，那以后你也就不会咳痰喘炎了，是不是能跟正常人一样健康的生活了？刚好呢，咱们也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所以呀，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好吧？
3: 哎，好的，林老师，这次呢，我一定要把活动参得上，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跟你多说了，谢谢啊。
0: 好的，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找我来啊。再见，
3: 再见啊。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今天才第一天，场外就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1/3的名额已经被预订了，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喂，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你好啊。哎呀，真是感谢您呐、啊。您这公珍宝元汤啊，我终于拿到家了。哎，我心里这个石头啊，哎，总算落下来了。
0: 总算落下来了啊。那您很幸运呐、啊优惠活动参加上了，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对不对？
5: 哎，是的是的。
0: 嗯，
5: 我一共拿回来40盒，买了30盒。
0: 哦，
5: 还送了我10盒。
0: 对，
5: 哎，我是帮我亲戚啊两口子和我老伴买的。哎，这回啊，哎，总算够分了。
0: 够分了。
5: 本来想着9.9啊已经很便宜了啊。没想到还有赠送给我们这些药啊。我还想多买一点呢。
0: 啊、还想多买一点。
5: 但是那个场外老师说啊，我买的这些已经够用了，全国有，哎呀，这么多老慢病的人啊，都给他们分点呢，
0: 对，
5: 给他们留点机会啊，我一想这也是啊，这便宜不能让我一个人占了。
0: 对啊，确实是这样，您还挺幽默的。这一次呢，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公益援助活动力度是最大的，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毕竟全国就10000个名额，去掉昨天预定的时候将近有4000个名额，那你看还剩多少了？肯定是不够分，能够把这名报上就已经很幸运了啊！祝贺您，这下咱心里最起码有底儿了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包头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5: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都快20年了。这膝盖疼的啊，都受不了了。年年治啊，是年年犯。
0: 你看，
5: 这公珍宝元汤啊，我就用了2-3天啊，就明显就感觉到这个疼痛也减轻了。
0: 好，
5: 不像以前。 连这个觉都睡不好啊，疼的。
0: 你看看见效多快呀，是不是？这就是功真保元汤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啊。
5: 嗯，没错。哎呀，我也发现这个功真保元汤啊，吸收也快啊。常年吃这个药啊，吃的胃都不好。
0: 对，
5: 口服液一直喝下去啊，胃里热乎。
0: 嗯，
5: 而且这个当天啊吃的东西啊，都能消化了。
0: 这多好，
5: 不像、
0: 嗯、
5: 我以前啊那个别的药啊都不敢吃、
0: 嗯、
5: 吃完以后啊、
0: 嗯、
5: 胃特别难受、
0: 啊、
5: 而且还堵得慌。
0: 对啊，功真保元汤啊它是采用纳米玄

0: 开始下降了。这样治病啊，真的是非常轻松。我们一定要像中医当中说的那句话，上医治胃病，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李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大家打了一个提前量，让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调理疾病。
1: 没错，所以我们还得强调，必须切实重视营养支持。但是重视营养支持不等于轻视医疗。很多的朋友们一旦检查出高血糖问题之后，就会恐惧、焦虑、担心并发症。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
4: 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7到24度；广南站阴转阵雨，20到27度；富宁站阵雨转阴，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7到22度；祥云站小雨，17到23度；大理站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
6: 应急常识365。
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7: 提前6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7: 提前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好声音陪伴你穿过街巷，温柔启行。这里是来了，我们
3: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各位在路上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又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那路面上的各位亲，不知道有没有烟机水，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3: 还是咱们昆明舒服呀，咱们昆明真是天然的大空调，下点雨凉爽一些，然后但是早晚的温差也会比较大，紫外线强烈，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同时要带好雨伞。
2: 好嘞，马上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首先来了解一下7月28号北纬30度名山的名胜联盟千里乌江文旅联盟在重庆的武隆正式成立了。他们呢同步发布了仙女山的宣言，覆盖了像黄山、张家界、峨眉、武隆喀斯特等数十处的世界级景区。两大联盟呢将落地景区的联票、门票互惠、人才互通机制，每年的举办推广的文联的系列活动，联动呢打造跨区域的长线旅游相关路线。
3: 借助这个暑假的客流高峰呢，激活沿途的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业内测算了，这个联盟落地以后啊，它沿线景区的客流预计将提升30%以上。暑期有跨省出游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后续他们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2: 再关注一下，7月28号呢，京沪高铁。普速京沪铁路正式开放了中秋节的假期火车票预约通道，铁路部门呢正在加快跨城的短途夜间旅游专列超过420趟，重点覆盖像长三角、京津冀热门的出游城市。针对暑期的客流，同步的延长了学生票的优惠使用周期，凭学生证啊可以享受全程75折呢。
3: 在这里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了，中秋出行啊，客流峰值将集中在9月5号到7号，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可以错峰购票，同时携带大件行李儿童出行的旅客可以提前到站台去办理绿色通道的服务，减少候车的等待时间。
2: 再来关注一下2026的暑期电影票房，截止到7月28号呢突破了60亿元，国产动画红色实景影片成为拉动票房的主力，多地影院呢升级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展厅轻食配套业务打破了单一的放映模式，全国各地也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文旅联动活动，依托热门景区和影片打造实景的打卡街区研学路线，一张电影票啊就串联了像观影、短途出游、非遗、全链条的相关消费。
3: 是的，市场的数据显示，电影的全产业链的年度产值呢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暑期的亲子还有青年人的观影群体呢占比是超过了70%，夜间观影搭档夜市消费也成为了城市夏日主流的休闲方式。
2: 说到夜间的消费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夜间的消费啊就是天天都想吃的东西，吃也吃不腻啊，你有什么东西是你吃不腻的呢？有什么东西吃不腻啊？
3: 就天天吃，天天吃就不会吃腻的食物。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而言，
2: 天天吃啊，再好吃的都会吃腻的。
3: 咖啡。

0: 也会？
1: 我不会。
0: 哦，
1: 我可以天天喝咖啡，不会腻的东西啊。
0: 怪不得最近黑了呢。
1: 哎呀，宁愿黑都不能把嘴放过。所以来说一说，哪种东西是你每天吃每天吃都不会腻的东西呢？
0: 啊，什么东西你吃不腻啊？就这么简单就行了。来吧，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一起进入新闻
1: 早
0: 班
1: 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了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止日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进行整改。
1: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0: 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即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10千米。
1: 来关注社会方面。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了卫生包、赈灾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28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
1: 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台苦苔巨隼式食蝴蝶属植物的新科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
1: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因为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日报锐评，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的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清净的暑假，这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0: 今天啊，是世界爱虎日啊。近年来呢，我国推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为老虎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种群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老虎的生存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新的一天，今天属虎的朋友，祝你们好运气啦！

0: 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车辆暴晒后，仪表台的温度可以超过70摄氏度。打火机、带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极易引发。

0: 大爆炸和车辆自燃，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吸鞋。素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非常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雕、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雕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来了来了，各位，大兴选放心之选，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可以进去感受一下了。还有很多吃的呢，
6: 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直接搜索大象新选，里面像西哥说的吃的玩的用的，你慢慢选慢慢选慢慢挑，不着急啊。
5: 好 好嘞，更多内容呢，说到吃啊，今天互动话题跟吃有关系啊。不知道大家今天还在收听节目吗？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没有吃不腻的，就是天天喜欢吃，吃不腻，
6: 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啊、
5: 吃不腻
6: 米饭、
5: 啊、对，
6: 好像腻了也得吃，
5: 对啊，不会腻米饭很、
6: 啊、不会腻、啊、
5: 很难腻。米饭一旦稍微他觉得有点，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啊，吃了顶了，吃口米线，第二天换口米线，第三天又想吃饭、
6: 啊、我跟你相反，米饭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5: 哦、
6: 我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吃米饭，
5: 不喜欢吃米饭，
6: 我做梦就梦到有一天我妈说，今天你只用吃菜不用吃米饭
5: 啊、哦，这是你的福利日、
6: 啊哦、那是对福利日啊，我就不喜欢吃米饭。
5: 哎呀，好奇怪呀，让阿姨把菜炒好一点你就喜欢吃米饭，
6: 我还是只喜欢吃菜。
5: 我给你来点茄子炸吧、
6: 啊、好的，再来一坨卤腐是吧，
5: 哎，特别是
6: 拌一拌，那是因为咸了，
5: 说米饭不好
6: 吃下去，
5: 对，说米饭不好吃的多半是没有吃到好吃的咸菜。
6: 小五月他说了，我也是咖啡天天喝，一天就是靠咖啡来拯救生命的。
5: 哎，那长时间喝咖啡，想问一下大家牙齿会黑吗？因为我不是天天喝，我就是肿的时候会
6: 喝，
5: 不肿不喝。
6: 牙齿会不会喝，因为咖啡你就喝一杯，你不像喝茶，很多人说喝茶会长茶垢、那是因为你从早到晚都在喝茶、咖啡基本上一天就1到2杯，你不可能是随时随地都在喝。
5: 很多人说不会呀，怎么可能，你看那个，你看看老同志的茶杯，
6: 所以茶垢和咖啡不一样。
5: 据说有的老同志的那个茶杯啊，到泡到后来呢，你都不用添茶叶，你把白水倒进去，然后呢泡上一泡，
6: 它能淬炼出茶水，
5: 它能淬炼出。然后据说我看网络上的段子啊，说有的这个实习生啊，来就是新到单位呀、啊，然后呢很勤快，然后呢一看，哎，老同志这茶杯好像好久没洗了，给他刷干净，刷干净回来，老同志气得半死了。都要打110了，
6: 因为你改变了我的生活节奏呀！
5: 把老同志20年的茶杯洗干净，
6: 这是可以。
5: 那个茶垢呀，他说好不容易才养上的，
6: 差不多快成文玩了，你却把它洗了。
5: 对，所以我个人在想说，天天喝茶

0: 啊，肯定会，可能会，你茶杯上都
1: 会
0: 有茶垢，牙齿上肯定也会有。
1: 对，喝咖啡不会，因为喝咖啡你不是一天到晚的。
0: 哦，是这样，
1: 所以你放心吧，我天天喝咖啡。
0: 来看一下小兔子说，我不会吃腻的东西啊，真有，每天早上必喝的就是咖啡、牛马的续命水，还有最近呢爱上边境菜，叫边境菜是吧？边境菜佐料牛肉是什么东西啊？
1: 佐料牛肉应该是道菜。
0: 对啊，
1: 佐料
0: 牛肉就是那个
1: 四毛
0: 菜里面，
1: 还有四毛小炒鸡，哎呀，巨爱吃啊，就是吃的不会腻的那种。
0: 我以前也是这样，
1: 重口味。你这两个菜是约上西哥要吃三碗饭。
0: 对，我们家
1: 西哥吧唧了一下嘴，
0: 吧唧了一下，
1: 咽了一下口水。
0: 但是吃饭不能吧唧嘴。不过说真的，就是那个丝毛菜，因为它太下饭了，它那种特殊的香菜味，对吧？那种香味啊，很下饭。一碗呢，就是下去就不够的。但是、啊、人不管吃什么，它都有个定量，吃多了就会怕，少吃一点。
1: 就西哥属于那种会把自个儿一次吃怕的。
0: 哎、吃饭呢要小别胜新婚那种，你
1: 差不多
0: 你觉得好吃的时候，差不多哎，
1: 收手，赶紧
0: 收
1: 手，
0: 一定要断一下，断舍离一下。
1: 来 ，Cici 说，哎呀，我也发现了，我和老沙有好多很像的地方。我也是每天要来一杯咖啡喝不腻，还有就是看这个奶油蛋糕吃不腻。
0: 对，这个。
1: 还有吃瓜吃不腻，最爱当吃瓜群众。
0: 好的，那你
1: 这个我们也是吃不腻的。
0: 哎，那不如说说你最近吃到什么瓜，
1: 对，你们
0: 听
1: 有什么瓜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0: 我们也爱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吧？
1: 爱吃瓜代表你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0: 今天问什么东西啊？吃不腻的啊，瓜。瓜吃不腻，
1: 对，除了瓜吃不腻，你还什么吃不腻？
0: 你别说，除了生活当中那些就是瓜呀，那食物里面的真的瓜也吃不腻的。我很爱吃瓜的
1: 啊，
0: 什么
1: 西哥喜欢吃
0: 小瓜呀，然后小门瓜呀，后面话说小门瓜，可好吃了。
1: 瓜
0: 呀和洋芋煮在一起，超级好吃，对吧？
1: 原来你是个瓜娃子。
0: 我是吃瓜群众，你知道我西瓜，我西瓜那个西西瓜，有种西西瓜超级大的一个西西瓜，我一口气
1: 你可以吃半个
0: 啊，我是四分之一，半个吃不掉
1: 啊。
0: 这个西西瓜超级大，超级长，
1: 隐藏了实力了，
0: 四分之一
1: 啊，不，那个瓜是好像十几公斤重的那种。
0: 对，大概一个全重的话在17公斤左右。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上次买的是17公斤一个，
1: 天哪，
0: 我一口气可以吃四分之一。
1: 那一个西瓜你吃几顿啊？
0: 一个西瓜吃一天不叫吃几顿，
1: 一天就吃完了
0: 啊！你不是你，我说的四分之一一天就吃完了，
1: 哦、吓死我了！
0: 四分之一的西瓜，
1: 哇，
0: 啊、四分之一，
1: 这是爱到什么程度了？
0: 喜欢吃瓜，我是一个吃瓜群众了。
1: 所以各位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天天都想吃也不会吃腻的食物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说说 FM9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关注夏季高温。夏季的高温环境之下，肝脏解毒的代谢负荷会大幅的上升，所以我们再好的东西啊，也不要贪吃。高温出汗呢，会造成水分的流失，肝脏的供血不足，即诱发肝火盛旺，代谢紊乱。专业的医师呢，给出了科学的补水方案。
1: 近日啊，日常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每小时的补充100到150毫升，不要一次性的暴饮一些冰水呀、奶茶呀、碳酸饮料呀，平时喝一点什么淡菊花、金银花来泄肝火。
0: 说到泄肝火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夏季出行啊。夏天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都开车的时候啊，长时间的密闭高温会诱发多种的不健康的不适症状，同时呢会加速车内的有害物质的挥发。特别大家可以感受到，把车停在大太阳下面，你再去开车的那一刹那，把车门一打开，里面有种塑料呀、甲醛呢、甲醛没有味道，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怪味。
1: 所以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开窗通风降温，避免上车立刻关闭车窗就开空调了，最好开窗户透下气。空调的温度设置呢不低于26度，每行驶2个小时呢停车休息10分钟，下车活动一下，不要长时间在车内放置矿泉水、零食、防晒用品。高温变质以后误食啊，会损伤你的肝肾。长途自驾呢，常备一些温水小零食，也避开冰镇冷饮，减少对身体的损害。
0: 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7月28号的上海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呢持续开展了，卧飞长空的6座纯电动的载人的样机正式亮相。现在的无人机都可以做成有人机了，可以坐6个人呢。机型呢主打场景是低空观光、城市通勤，还有短途通勤两大场景。舱内的噪音啊接近高铁车厢运行。

0: 的声响呢不会干扰到地面的居民生活。据说新一代的载人飞行器呢摆脱了地面道路的拥堵限制，起降灵活，运营成本呢远低于传统直升机。因为直升机烧油，这个烧电，所以的话它成本相对较低。后续呢会逐步落实像医疗救援、机场接驳等等。业内人士也表示啊，低空经济已经从装备研发到全面的实景运用，未来2到3年将会深度融入到城市日常，重塑短途的交通格局。
1: 好的，北京时间呢7:29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啊，天天吃都
1: 吃
0: 不腻
1: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天天吃都吃不腻，到底是啥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如何呢？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城市也是正在慢慢的醒来。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整体通行平稳，只有少数的地方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特别关注到市区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车流量稍大，基本不影响通行。前望路、西望路附近是有短时的排队，您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另外北京路从站前路到永平路有短时的排队，那主要还是送站赶火车高铁的车流比较集中，如果说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建议提前的预留时间。另外呢，二环南路的辅路、宝象河东路也是有短时的缓行，但是距离都很短啊，车速都不是很慢，所以其实影响不大。需要特别关注到医院周边的路段，那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还有西昌路云大医院路段、丁勉大道工人医院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很多车辆是在排队等候进入医院，不是去医院就医的朋友呢，尽量的绕行，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进出城，南绕城高速东西双向会有短时的一个缓行，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两段距离都不长，车速呢能够开到20码左右，基本上不太影响通行。昆玉高速从城构往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但是目前通行是正常的，从主城往城构方向呢是车多缓行，整体可控。今天呢是周三哈，早高峰的节奏还算比较的温和，也可以趁着没有大面积拥堵的时候感受一下不慌不忙的车程，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杭瑞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在小白营服务区不到6公里处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因为清障施救的需要，现在呢对杭瑞高速路的下行线弥渡收费站的入口至事故路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时间是需要2小时。那么在这里提醒了，昆明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祥云收费站驶离杭瑞高速，绕行至凤仪收费站，再次驶入杭瑞高速，或者从四平立交绕行到昆楚大高速来继续行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 时膝关节微屈，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为身高的35%，哎，也就是60厘米左右，这个膝盖就不易疲劳。快走的时候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各位早7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 你天天都吃不惯啊，吃不腻的，
1: 是你每天都想吃啊，然后吃也吃不腻。比如说咖啡，咖啡，咖啡，今天好多来互动小伙伴都特别统一的认为咖啡是每天喝的不会腻、
0: 咖啡要配甜食才好吃呢，各自的咖啡配了甜食呢，甜食更甜了，咖啡更苦了。
1: 苦了，咖啡是酸的。
0: 咖啡是酸的，那是酱油吧？
1: 好喝的咖啡里面是偏酸的啊，苦的已经是深烘的，烘的实在是太苦了。
0: 你能品出所谓的咖啡的前调、中调和后调吗？
1: 咖啡是酸香苦甘醇，它是不同层次的味道，不存在前调、中调和后调，那是香水。
0: 嗯。那有的人就说，哎，这个咖啡的前调啊是有一种花果香，然后呢花果那个弥漫着什么菠萝的香味呀、然后中调呢，哎，这个菠萝呢突然转成芒果了，那最后呢后调啊最后转成榴莲了，你说他是不是在装？
1: 你喝的是一个复合型的果汁吧？
0: 啊，又被他装到了是吧？
1: 那就像起了那个黄晓明的前女友是吧？
0: 啊，
1: 吃那个蛋糕的时候，
0: 哎，
1: 也说那个蛋糕的前调、中调和后调。
0: 吃个蛋糕还有前调？我吃臭豆腐都没有前调。
1: 臭豆腐整个调性都很统一啊，就是闻着臭，吃着香。
0: 就是，这是真的，这就会怎么会有人装成这样啊？那吃个蛋糕你还前调？这个蛋糕的前调、中调。你是没漱口是吧？
1: 所以大家以后就知道了嘛，什么是真懂，什么叫装懂，什么叫做装。
0: 哎，就是装，那我知道那个了。你说那个 baby 是吧？
1: 他前女友不是 baby， 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啊，对，
0: 那是真的给太装了。什么吃蛋糕和前调
1: 叫什么科？那个他前女友啊，大家可以去八卦一下哈、这个瓜可以吃。
0: 又是一个瓜。
1: 但是人家已经分手了。
0: 哎呀，所以你说这么装的人，真的不分手还留着干嘛呀？好了，
1: 连西哥都看不下去了。
0: 我看不下去了。今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了啊，真实一点说说看，什么东西是天生吃不腻，你一直吃啊吃啊，你都吃不腻的呢？来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1: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2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宣布，辽宁大连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目录也再添了重要的生态板块。长山群岛拥有完整的近海湿地的生态系统，每年数百万迁徙的候鸟在此停歇，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核心驿站。栖息地呢包含了多种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此次扩容将强化滨海湿地保护力度，严控周边的开发建设，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旅发展，为全国的近海湿地保护提供了示范样本。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年以来呢，全国各地的楼市啊出现了暖意，政策端呢 了持续释放的优化的信号，让市场预期逐步企稳。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即在首付门槛不断降低、公积金政策持续松绑的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呢，主动选择了降低杠杆，甚至直接。

0: 接以全款的方式来完成置业，而且这个趋势呢，正从高端的豪宅市场转向普通的普通住宅市场。您买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次性付款，避免了贷款了呢？
1: 接下来关注中国残联的消息。中国残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聚焦了特殊的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的一个政策，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扶持。
0: 什么叫孤独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我们了解一下。
2: 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规范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帮助家长能够比较早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将孩子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大大提高他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要进一步优化康复服务的供给，加大公益性的康复服务供给，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2: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0: 哎，这个刚才啊，关于话筒我在问沙姐，我说孤独症啊和自闭症有什么区别，你帮大家来解释一下。
1: 这个太专业了，我也没办法解释，大家有兴趣可以百度搜索一下这医学知识啊。
0: 嗯，但是反正呢，我
1: 反正我们都不希望家里孩子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比较大的一个灾难。
0: 哎，我看过一个剧啊，这来自星星的孩子，那个林志颖的那个就是说，凡是啊如果有自闭症的孩子，他一定在某方面的话他可能是有特别突出的一个表现的，他不像是普通的孩子，就是大家的性格呀就比较外放，他有独特的自我的个性
1: 的空间。这个可能是给这些家庭的一种安慰吧，因为我身边有
0: 好几个
1: 孩子，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离你很远，但是你会发现这事儿离你真的很近。
0: 有什么症状？我替大家问一问，
1: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这个事儿还挺复杂的。总之，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就要开始留意他的一些行为规范了。就比如说，他眼神无法和你交流，然后包括1-2岁了还无法和你互动，然后不会说话或者走路慢，就无法和人产生一种人际的一种正常的链接。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关注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这个孩子不是内向，可能带去给医生进行评估。
0: 哎呦我的天！我的天，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天下孩子啊都无恙无恙啊。
1: 对，包括我们每次都说，哎呀，回到父母的初心，只要孩子健康就好，真的是那句话，健康就好。
0: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现在父母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了。我看过一个短片，说的是啊，那妈妈给孩子在高考的时候说，孩子你这过生日了，过生日了，你这将来想考什么大学啊？你想干什么工作啊？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孩子说，我只想做一个健康的人，因为对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妈妈，你小时候怀我的时候，你怀孕的时候，你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只希望做一个健康的宝宝就行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父母的初心就是这样的，加入了太多个人的情绪化，孩子健康就好，身心健康。
1: 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每天都想吃但吃不腻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FM918YN 在我们的公众号的下面有个对话框，直接把文字输进去，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0: 宁玲说，我每天早上都吃面条，天天吃，天天吃，
1: 吃不腻啊，
0: 一点都吃不腻。米线面条啊，几个月吃一次，平时都是面食，可能上辈子是北方人吧。不，你自信点，你上辈子就是一碗面条。
1: 我发现在主食这个行当里面，你看面条、米饭、米线，他们就分了几类人群。
0: 我不爱吃面条，很奇怪。
1: 比如昆明人米线吃不腻的，哪怕你出去旅行也好，到外面上学也好，回到家乡以后，第一口米线都是心里面的啊，那个最思念的部分。
0: 那是归家的味道
1: 啊，是。
0: 应该说味觉是离家最近的一个通道。
1: 所以很多人米线也属于吃不腻的东西，天天吃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米线吃不腻的，赶紧来举个手。
0: 我有段时间天天吃12块，
1: 也吃不腻啊。
0: 我大概有。

0: 我一个多星期天天吃12块，
1: 而且不会吃了疙瘩，
0: 每天吃，每天吃。
1: 可以，你这脾胃消化能力挺好。
0: 然后
1: 我天天吃，我就不消化了，
0: 就顶上了。因为饵块它是冲出来的嘛，它是压制的，
1: 对，它属于它密度很实。
0: 啊，我家大概、那个、
1: 高密度的米饭。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老台啊，人民西路，天天去。为什么到后面没去了呢？是那个
1: 搬走了？
0: 不是，那个老板我买到，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怎么觉得我天天来？我都不跟他说话了，他知道他有一天跟我说话。
1: 终于有一次消费者害羞了。
0: 所以啊，我得出一个道理，老板不能跟消费者太熟，他就低头做他的饵块、就是。
1: 他都不想理你了，他都被你整内向了吧？
0: 不是，他对我非常外向，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不去吃了。
1: 你是不给钱吗？
0: 一个多星期去的，天天吃。
1: 你是不给钱吗？
0: 天天吃。
1: 我认为你们之间一定是有某些不能告人的秘密。
0: 你不要联系我，
1: 否则正常的消费不应该呀。
0: 哎，真的，
1: 你应该是个 VIP 患者。
0: VIP 还患者？
1: 会员。
0: 睡醒了吗，夏姐？
1: 我怀疑你们之间是患者。
0: 啊，患上了这个
1: 饵块综合症，
0: 饵块综合症，天天吃不腻。我这一个多星期吃饵块啊，天天吃啊，很奇怪。好，那大家有什么东西是你天天吃都吃不腻的呢？
1: 妈妈三三他说了，小锅米线、卤面、葱油粑粑都爱吃，特别面食很喜欢。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你和银铃
1: 认识一下，
0: 认识一下，
1: 联系一下，面食搭子。
0: 哎，对，面食搭子，生活搭子，
1: 哎，挺好。对，
0: 以后啊，也不行，两个人都爱吃面食，在家里啊，容易起矛盾。
2: 老公，你怎么又把我的面吃了？
1: 抢着吃不香吗？
0: 抢着吃，哎，就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什么东西是你每天想吃也吃不腻的。
0: 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4: 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9: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

0: 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掉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吸鞋。素吸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指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0%优惠，到手只要356.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素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雕、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木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3: 耗子尾汁啊，再好吃的东西你不要吃多了，否则你就腻得慌嘞。
4: 哎，但是有人就怪了，就每天吃每天吃就是不腻，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什么东西你每天想吃但是不会腻呢？
3: 大家有说吃米线的，有说吃面的，怎么没有人说吃米饭的呢？天天吃米饭你就也都不腻呀。
4: 啊，米饭我倒是会腻的，米饭我不能天天吃。
3: 哦，还是得要换一换
4: 啊。就我吃菜，我今天我就不吃米饭了，我就吃点菜呀、啊、什么的，或者把主食换成玉米呀、啊、等等。像佳敏一样，佳敏就说了，洗个沙棘澡，我每天都可以吃玉米，各种玉米，甜的糯的都可以，早餐吃晚餐吃都可以，就是每天不腻的玉米。
3: 玉女
4: 玉米，
3: 你发声让我觉得有点诧异。玉女
4: 是你投射吧？
3: 没有啊，吃玉米
4: 投射吧？
3: 不不不，吃玉米的女的简称玉女。你看，90年代啊，有玉女代表林青霞，然后后来的话呢，有王祖贤，啊，现在2000年了，2022年了，
4: 现在2000年啊，
3: 新一代的，
4: 挺好
3: 的，新一代
4: 的越过越年轻了，
3: 是敏子。人家说纯情的就是那种啊，比如说梁咏琪啊等等之类纯情的叫玉女、
4: 啊、玉米就玉米了，你非要延伸那么多干嘛呢？
3: 但是敏子不一样，敏子是长得像玉米，吃太多导致以形补形了，这可咋办呢？少吃点吧敏子。
4: 好，大家继续来互动，来说一说什么食物是你每天都想吃但是吃不腻的。 FM918YN、嗯、
3: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来互动一下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文化遗产吧。7月28号啊，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卫星传回了首批高清的地面影像，覆盖了全面的全国全部的世界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依托卫星遥感技术实现了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实施捕捉违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损害遗产风貌的行为。文物部门呢可以依托卫星数据快速的定位风险点位，缩短巡查的周期，大幅降低人工巡查的成本。同步呢搭建了线上教学数据库，把全国文化遗产的影像资料永久存档，兼顾线下实体保护与线上的数字留存，全方位守护我们文化的历史渊源和资源。
4: 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的事情啊，大家都在住在小区里面，每年都要交物业费，但是有没有听说啊，缴物业费能打7.4折，能够覆盖全国物业，到账可查。近期啊，各大社交平台泛滥的低价代缴服务，让不少业主以为可以省下上千元的费用。可是不久啊，一位业主在下单的次日就被警方找上门，多地的物业接连发布风险提示，这份天上掉下来的折扣实则是新型的违法套路。贪便宜的业主正在不知不觉地沦为涉案的工具人。
3: 我还刚在想呢，我说啊，这个物业费还能打7.4折，还代缴服务， 是不是真的呀？记者调

0: 调查发现，这类的物业代缴打折的行为已经让不少业主都中招了，甚至影响到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营。多家物业公司先后在其官微里面呢发布声明说，请业主一定要警惕所谓的代缴，它其实上是骗局呢。
1: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呢已于2026年1月22号发布了风险提示，近期多个第三方的网络平台出现大量的物业费代缴、物业费85折等等的，这些都是虚假信息，以低价折扣为噱头诱惑业主交易，那么已经引发了多起业主财产损失以及物业的服务纠纷。所以通过节目我们是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刷视频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所谓的物业费代缴、物业费打折是虚假信息，千万不要相信。
0: 说到物业费啊，我个人感受啊，提一嘴啊，就是很多你会刷到很多的这个视频说什么啊，我们要打倒物业啊，物业竟然骑在我们业主头上啊，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当家做主啊，把物业赶出小区，赶出小区的小区。你昆明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小区
1: 经历过的人都懂，
0: 说一个星期垃圾没有人清运，
1: 已经堆到了单元门口了。
0: 然后呢停车呀，那个闸道杆啊，所有外来车辆全部进入小区，没有人管，没有安保，所有人进来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一下子呢让整个小区瘫痪了。
1: 很多人有的时候他可能感受不到物业对我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理和服务，只有他物业不管你的时候，你才能真切的感受到怎么一下楼全是垃圾，怎么那个胖臭的味道已经飘到楼上了，
0: 然后再转到花花草草，
1: 怎么那个电梯里
0: 面没有人维护了，
1: 一地都是泥，一地都是黑乎乎的脚印，特别脏，
0: 对，保洁也没了。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物业没有那么重要，其实物业一旦没有的话，你才觉得它真的重要。所以呢，按时缴物业费吧，
1: 人人有责，
0: 人人有责吧。有的时候老是感觉不到啊，真和居住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物业的小区，房价立刻打幺折。你回顾一下是对的吧？以前我们家住那个，我们是厂矿嘛，厂矿小区是没有物业的。
1: 他之所以卖不起价来，你问中介就知道了，中介都会问你物业怎么样啊，包括物业多少钱一平米啊。其实物业费贵就意味着这个小区的服务的品质是比较好的。表面上，哎呀，他们这个小区物业很贵，实际上它的房价也不便宜，
0: 对，
1: 它能卖得起价，
0: 就
1: 它的配套服务是能够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0: 小区一旦有一天物业消失了，没有了，撤出了，哎呀，一旦是脏乱差来。
1: 一地的狗屎，
0: 哎呀，糟了，这个房价夭折，
1: 出门就糟心，
0: 自己的其实自己的财产也在损失，
1: 没错，
0: 对吧？好嘞，我们多些理解啊，
1: 对对，赶紧交物业费去吧。
0: 这是一条，
1: 哎呀，不是广告啊。
0: 不是，这是我就作为我个人的一种心得啊，对吧？就
1: 反正我每年属于比较积极交物业费那种，
0: 哎，对对对，
1: 而且会送米送油的那种
0: 啊。对，我上次啊还拿了吹风机，
1: 不要他非得送啊。
0: 我已经连续两年拿，
1: 因为你们交的比较早，所以呢要送给你们，
0: 应该的，因为确实人家提供好的服务了，
1: 没错，
0: 对吧？多谢理解。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关于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你吃不腻，有没有你吃不腻的推荐一下，我们也跟着你吃一吃呀。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